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财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财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

0: 外套都已经冷了，就不是说那个
1: 棉外套，
0: 纯棉外套啊，纯棉外套都已经冷了，冻脚，穿网鞋都已经冻脚了。这个天气11度，那你想想，那肯定凉啊。
1: 那我觉得晚上还行啊。
0: 嗯，
1: 不是
0: 七点。
1: 9点左右走了，
0: 是不是？那确实啊，还是冷啊，早晚凉，咱大家伙儿都注意点啊，注意点别感冒了。
1: 嗯，是的。
0: 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这个有人问说，那明天是不是你就休了？我说对，但是今天我又来了啊。
1: 谁到哪又来了呢？
0: 是我这个。
1: 我都
0: 离不开我的老听众们，
1: 我都准备我那个啥就尽情表演了，完结果你来了，你这压制了我的那个啥表演欲望。
0: 那我出去吧，
1: 你出去倒是也行，但是那个观众一会儿、听众一会儿说，人家喊名呢，刚才说话子不知道哪儿去了呢，被我撵了。
0: 我先看你尽情表演吗？咋表演呢？
1: 那我能告诉你们
0: 啥？脱啥的吗？
1: 脱别人也看不着啊。
0: 哦，
1: 脱啥的？你真能整。你我怪不得呢，你是来看脱的。
0: 来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十几亿啊这个部分。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5388和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来吧，进入今天的十几亿。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让
2: 好味
3: 道伴
2: 您
3: 好
2: 身体。

0: 好嘞，那今天十集忆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伙伴特别关注的，哎，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是不是啊？
1: 有这个就是那个老人都关注小朋友嘛，就是孩子用眼过度，咱要吃什么东西？现在都又开学了，完了有一些这个老人负责家里的饭和接孩子，咱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常吃几咋了？
0: 确实你说的对，好像很多老人都负责接孩子，还得忙活这个孩子的晚餐。
1: 嗯，哪有像我这样的尽职尽责的，
0: 嗯，
1: 披星戴月的。
0: 对，
1: 今
0: 都这样啊。那
1: 今天早晨
0: 现在是六点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天还是亮的。等你过两天的，
1: 我六点，我五点我就起来了。我昨天晚上一宿没咋睡觉。
0: 嗯，看看
1: 一点多醒一次，两点多醒一次，三点多醒一次，四点多醒一次，四点多醒了给那个秦爽发了个信息。

0: 机长5点多回的说你咋起这么早
1: 来吧，咱说说哈，这个确实啊，现在的孩子学业也有一定的压力啊。然后呢，长时间看书、写作业、上网课，哎，再加上频繁的使用手机、平板，那几乎每天都属于高强度一个用眼状态。
0: 嗯，
1: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很多的家长，还有我们老伙伴啊，现在自从智能手机大家都用上之后，我们发现是不是看屏幕、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0: 嗯，
1: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饮食和护眼有哪些相关性。
0: 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呢，这个补充叶黄素，牢住眼睛的天然防护盾。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靠饮食来摄入。它就像眼睛自带的墨镜一样，能过滤电子屏幕的有害蓝光，减少眼底损伤，有效缓解干涩、酸胀，还有视物模糊。这个孩子护眼的首选食物跟大家来说一说，记好了啊。首先呢有蛋黄、玉米、菠菜和西兰花。
1: 这西兰花多好，前两天我们就说西兰花好，
0: 西兰花
1: 是
0: 那个清清血管哈。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蛋黄，叶黄素吸收率远超过蔬菜，每天一个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护眼方式了。很多家长怕蛋黄上火，胆固醇高，不让孩子多吃，其实青少年代谢旺盛，适合吃蛋黄，对视力发育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你吃没事儿，人家那个新陈代谢快，一会儿消化出去了。现在老人岁数大点的确实是，那这个你得控制量，小孩你没关系，
1: 西兰花你就一颗一颗吃都没事儿。
0: 那你说这没毛病，你们说那个一天吃多少，一周吃多少克？
1: 一周吃500克啊，
0: 多吃点草行。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A， 防护眼睛干涩、夜视力下降。维生素 A 呢是保护眼结膜、角膜的关键营养，长期缺乏孩子容易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晚上看不清东西、眼睛频繁，然后这个疲劳难修复。那你多吃一点防有维生素 A 的东西，那是对眼睛特别有好处的。维生素 A 的东西都有啥呢？
1: 有啥呢？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南瓜、蓝莓、
0: 蓝莓，
1: 哎，动物的肝脏，
0: 嗯，
1: 但是动物肝脏有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呢，它不是特别友好啊。
0: 小孩稍微吃点，
1: 对，小孩少适量的
0: 吃，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圣女果，
0: 嗯，
1: 就是那小柿子，
0: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啥呢？胡萝卜素需要油脂帮助吸收，
0: 嗯，
1: 炒着吃比生着吃护眼效果更好啊，更利于孩子眼睛的吸收营养。
0: 对，那个胡萝卜生着吃还有法吃。哎呀妈，我这一辈子好像都没吃上一根胡萝卜，半根都没吃上。
1: 哎呀，那你真应该吃一个。过两天吧，
0: 确实不好。
1: 过两天冬储菜不就下来了吗？就是那个十一期间，就是集中卖冬储菜的时候，它不有卖胡萝卜的吗？就是带着那个土的那种啊，特新鲜。我跟你说，你就是抖了抖了土之后哈，擦吧擦吧，你咔啪嚼两下，嘎嘎的，可贼甜那个。
0: 你竟然愿意吃？我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味儿。就是那种味儿，你蒸了也有那个味儿，就是炒了还能强一点，
1: 是有点特殊。
0: 要不就是方便面放方便面里那没啥味儿，那我还能吃点。
1: 嗯，
0: 你要是让我像你说的那种吃，我从来没那么吃，我小时候吃过一口，再没吃过。
1: 又脆又甜又清香，
0: 那哪是甜呢？
1: 甜，
0: 说不出来是个什么味儿。
1: 就我说这样的，你就从那个土里头，就带着土的那种。
0: 你爱吃胡萝卜吗？
1: 湿土的那种。
0: 你爱吃是不？
1: 我还行，但起码不烦。
0: 就是一般爱吃胡萝卜的人，人个儿长得都挺高的。
1: 我小时候也不咋吃胡萝卜呀。
0: 那你吃啥长的个呢？
1: 化肥。
0: 我看好像也是脆的。
1: 嗯，那你说吃啥？小时候哪有啊？小时候咱那时候条件不好啊。
0: 咋没有呢？
1: 你那条件还行，我小时候吃个肉串我那都是奢侈的事儿，
0: 啊。那天那个就是我们同学聚会，我同学就说，他说他家吃苹果都是一半一半吃。
1: 苹果我家管够，小时候我家那个啥，那个一筐一筐的苹果，还有橘子啥的。
0: 那我没有那个印象，就是我苹果得一半一半吃。
1: 但是
0: 没有，
1: 可能真是跟我小时候吃苹果有关，因为我一天几乎得吃个三四个。
0: 哦，那
1: 就是那样，
0: 啊，
1: 我真是小时候特别愿意吃苹果。
0: 那应该很健康。
1: 对呀，啊，
0: 嗯，结实。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吗？
0: 对。对，苹果这真是特别好，苹果确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嗯，
0: 就不用吃什么那个乱七八糟，还挺贵的，苹果就行。
1: 现在你就就买那种，尤其是现在砂糖果下来了，
0: 嗯，
1: 什么这种啊，这时你就吃这玩意儿啊，应季的。 第四个就是优质的蛋白不能少、
0: 嗯、
1: 啊，它可以给眼睛提供修复动力的。然后呢，眼球的结构啊、视神经修复啊，它都需要蛋白质支撑。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眼睛修复能力就会变差，就更容易近视了。然后日常呢，咱可以搭配一些牛奶呀、鱼肉啊、瘦肉啊、豆制品呢、啊。啊，这个鱼肉当中的 DHA 还能够营养视神经，促进视力健康发育。另外，鱼肉当中还有 Omega-3， 哎，这个吃完了之后头发还亮，是不是？然后那个皮肤还好。
0: 嗯，
1: 这还特别舒服。
0: 是的，还有就是补充这个花青素，增强眼部的循环，舒缓疲劳。花青素呢是强抗氧化剂，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
1: 嗯、
0: 缓解长时间用眼造成的眼部的充血、
1: 哎、
0: 酸胀，提高眼睛修复能力。日常呢可以多给孩子吃一些蓝莓、紫葡萄、桑葚、紫甘蓝、黑枸杞等等深色的果蔬、
1: 嗯、
0: 深色果蔬的护眼价值远高于普通浅色的水果，
1: 对，
0: 非常适合课业繁重天天用眼的小朋友，
1: 嗯，和老年朋友、
0: 紫葡萄、桑葚，嗯，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有卖桑葚的吗？
1: 有啊，
0: 有啊，我买点桑葚吃。
1: 最后呢，提醒一下我们各位老年朋友，护眼没有神奇的食物、
0: 嗯、
1: 不是说你单靠一个食物啊就能够治好近视。
0: 是的
1: 啊，真正的护眼逻辑呢是营养均衡，加上少疲劳，然后呢多远眺、
0: 嗯、
1: 啊，饮食呢是负责滋眼眼底的、
0: 嗯、
1: 习惯负责保护视力，习惯呢是负责保护视力的。
0: 是的，
1: 这两者结合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延缓我们近视的这种发展。
0: 嗯
1: 啊，然后呢缓解眼疲劳，也不用说昂贵的补品，把咱们正常的三餐吃好吃对，就是对我们视力最好的一个保护伞了。
0: 是的，
1: 嗯，
0: 记住了吗？这个眼保护眼睛都吃啥？
1: 嗯，
0: 什么水果呀、蔬菜呀、蛋白呀，这都得是要有的。是
1: 是，对对对对，
0: 嗯，
1: 嗯，怎么样？我们这个老伙伴，如果你现在是这个经常看电子屏幕啊什么的哈，你就格外得注意保护眼睛。
0: 嗯，
1: 另外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因为腰疼嘛，吃了一个那个氨糖软骨素。哎，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我也觉得这个氨糖软骨素很好，
0: 神奇啊！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是那个咱们同事那个姐哈，就跟咱们推荐过嘛，说这个氨糖软骨素非常好。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吃上之后真的是很好。
0: 你们这骨头是这个，
1: 真的很好。
0: 那个、衰老有点早吧？我爸我妈才吃氨糖软骨素，然后你们现在这个岁数就
1: 开始吃。那我这不腰突吗？我这不查体检完了是腰突吗？已经确诊了。
0: 吃完了啥感觉呀？
1: 吃完了现在不疼啊。
0: 不疼，
1: 就是对呀、啊，你久坐，我坐六个小时，它不疼啊。
0: 我如果不咋地的，我吃上是不是就没啥用？
1: 你第二天你还能起来呀？你不咋地的，只能更强。你这到时候你那这就是这根骨头，你都动不了弯，太坚硬。
0: 就摔不骨折，你的意思是吧？哎呦我天哪！
1: 氨糖软骨素你吃吃吧，真它对关节什么的有好处。
0: 还让我吃吃，我没咋地，我吃吃、
1: 啊。对你没啥吃，对它是保健品。
0: 我在岁数大点，
1: 保健药品，
0: 我再吃。我岁数大点，我再吃的话，我能活得更长久。
1: 是啊，
0: 嗯，我就骨头能更长久。
1: 嗯，那你整整啊，真的、就是、
0: 整整，
1: 我真。真是推荐给我们老伙伴啊，就是有一些你膝盖啊或者是那个关节疼痛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腰痛啊、
0: 嗯、
1: 啊肩膀那个骨头痛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因为可能是年轻时候做活啊做生意啊风吹雨淋的哈、啊、有这种这个老病的啊，你可以吃一吃。
0: 嗯，氨糖软骨素啊，
1: 一个月见效啊，稍稍贵一点啊，就是稍稍贵一点。300块钱左右呗，这一个月。
0: 那比那个上医院强。
1: 那对呗。
0: 也比难受强。
1: 对对对对对。嗯、好。
0: 来吧，咱休息一下。
1: 听歌。
0: 听歌吧。
1: 什么歌？
0: 如果时间只剩一秒。
1: 那只剩一秒的情况下，我。
0: 你干点啥？
1: 只剩一，要是时间只剩一秒哈，你说要干点啥呢？咱大伙儿，你们想一想，你要假设说你的时间只剩一秒了。
0: 交代遗言
1: 呢，遗言你都说不完，
0: 滴完事儿，
1: 对，就这一秒。
0: 嗯，
1: 咱思考思考。行天下，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本周五下午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佘岭街道仁和社区。本次活动特邀长春市中医眼科的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的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义诊内容是涵盖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的健康问诊、裂隙眼灯眼底的筛查，针对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等等眼部的问题提供专业诊疗指导，同时呢开展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另外还是在这个佘岭街道仁和社区啊，还有一个好消息，也是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的，然后呢是9月3号，就是明天下午1:30到2:30。

0: 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呢，将会走进双阳区奢岭街道仁和社区。这次活动呢，邀请的是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的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的健康义诊。那么义诊的内容涵盖了一老中老年的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的检查这个牙周病啊，牙齿缺失啊，假牙使用情况啊，这些口腔的问题，并且可以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和养护的建议。
1: 嗯，
0: 还有就是骨科的这个专项筛查，包括了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帮你看那个 X 光片啥啥的。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嗯，这都是关爱大家身体的啊，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问题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社岭离咱长春市也不是很
0: 双阳近，现在长双快速那多近呢。
1: 是，
0: 另外他们最近呢，那个谁，海南说，就是音乐台的海南啊，他说这个双阳建了一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院的一个，就是仿古徽派建筑的这么一个，这个院落群，然后呢，就是可以去溜达去玩的。这么一个地方特别好，咱也可以组织我们老伙伴去啊，而且那地方是免费开放，就是你不用花钱啊，到那儿就溜达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周边还有吃的喝的，妈住的玩的都有。
1: 行啊，那咱可以先去踏查一下。
0: 是啊，
1: 再照两张照片，大家伙说也好玩，咱就一块去呗。
0: 对啊，从长春到那儿也就40分钟，嗯，是不是？
1: 嗯，
0: 咱不行，咱集体 A 一下子，出个大课，
1: 出个大。行，正好那个我手里有一司机师傅，说他最近那个闲没事呢，
0: 是啊，
1: 发朋友圈，我看着了。我那天闲没事翻那个朋友圈，我一看，他说他闲没事，就是之前咱们那个叫也是那个诵读大赛比赛，去那个挺远的那个社区
0: 那我知道
1: 啊，咱们不是找了个大课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行啊，行行行。那咱可以联系他，但一般大课也得800一天，或者是1000块钱一天，
1: 差不多。
0: 嗯，所以呢，咱均吧，
1: 均摊是吧
0: ？AA 吧，对，来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蘑菇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蘑菇真是好东西，经常吃菌菇，身体会悄悄收获四大好处。
0: 对，就是到了这个，尤其在云南啊，就是一下雨啊，就是这帮人就集中上山去采蘑菇，各种蘑菇都有，然后他们就特别愿意吃菌类。为啥？你看你那云南人，哎，长得就非常的那个健康啊，人家云南你几乎找不着药店，所以说人非常健康。来吧，
1: 一年四季吃菌菇，全年少跑医院。菌菇类食材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木耳、平菇等等，是大自然馈赠的植物补品。它低脂高纤，还有这个高蛋白、多糖，营养丰富，既不属于蔬菜，也不属于肉类，是独一无二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长期坚持吃菌菇，身体会在免疫力、代谢、肠胃、血管方面发生非常明显的正向变化。
0: 你看看，
1: 经常吃菌菇最核心的好处就是提高免疫力。
0: 哎，
1: 菌菇当中含独特的真菌多糖，这是普通蔬菜没有的活性营养，它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细胞，增强体质识别病菌、抵御病菌的能力。现代人熬夜压力大，免疫力低下，容易反复感冒、疲劳、乏力，日常多吃菌菇相当于给身体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屏障，减少生病的概率。
0: 对，另外呢，吃菌菇能够稳定血糖。你说我要不跟你抢，你说我根本就插不上嘴。吃菌菇能稳定血糖，改善代谢。然后呢，菌菇属于低升糖、低热量、高饱腹感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几乎是不含脂肪的，碳水含量也非常低。它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餐后糖分的吸收，避免血糖快速飙升，非常适合胰岛素抵抗、肥胖、三高人群，替代精米白面去使用。啊，长期吃菌菇呢，能够减轻胰岛素的压力，帮助改善代谢慢、 易发胖这样的一种体质。
1: 是的，第三呢就是润肠通便，养护肠道健康。现代人呢普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久坐不动，饮食精细，容易便秘，肠道菌群失调。菌菇当中的植物粗纤维和胶质丰富，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吸附肠道的垃圾和代谢废物，温和清理肠道，改善顽固性的便秘，肠道干净，脸色气色，身体代谢自然会更加的好啦。
0: 嗯，第四呢就是它可以清理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菌菇当中啊含有丰富的这个香菇嘌呤，还有多种的氨基酸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我们降低体内的坏的胆固醇沉积，减少血管垃圾的堆积。常年大鱼大肉、血脂偏高的这个人群呢，坚持搭配菌菇饮食，能够有效的养护血管弹性，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1: 除此之外啊，这个菌菇呢还是天然低脂的高蛋白食材，它的蛋白含量远超过普通的蔬菜，氨基酸种类齐全，适合老人孩子、减脂人群补充营养，吃多不长肉，滋补不油腻。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菌菇虽然好，一定要彻底的煮熟食用，不要吃野生不明菌类，避免中毒。日常呢咱们这个菌菇啊轮换搭配，荤素结合，营养更加的均衡。总而言之啊，这个菌菇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养生的食材，不用这个昂贵的补品，坚持日常多吃菌菇，就能够稳住免疫，润肠通便，养护血管，改善代谢，慢慢的养出身体好体质。
0: 当然了啊，这个大家伙儿呢，就是上那个干菌菇啊，或者是那种鲜菌菇啊，都很好啊。干菌菇我们可以吃这个小鸡儿炖蘑菇，是不是？然后呢，这种啊鲜菌菇呢，我们直接可以煲汤。
1: 哎，你家一般咋做的？
0: 蘑菇吗？
1: 嗯，
0: 就是那种就大片儿的那种啊，市场上就是很特别普通的那种，我都是炒着吃。
1: 那个，我估计你可能做比较单一。我这
0: 或者是那个叫就炒着加上那个什么，就是烧烤料。
1: 啊，炒一下烧烤料。我最近一段时间做特别多，其实这几年都做特别多，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然后做多什么牛肉粒儿炒那个口蘑，然后还有那个叫蟹味菇，那个叫圆白菜，还有那个
0: 丸子。
1: 不是丸子，那没有肉，这个是炒叫那个炒杂菜，然后这不是那个蟹味菇嘛，然后还有那个圆白菜，还有胡萝卜，还有那个那叫啥来着，长那苗的那个豆芽
0: 啊，
1: 长那苗
0: 太宽泛了，我都跟不上了。
1: 豆芽放在一块炒，然后前两天又炒了一个啊。真是特别好吃，我用那个香菇炒的，香菇切完了之后炒的那个虾滑
0: 啊，香菇炒虾滑啊，
1: 对，香菇炒虾滑，蒜泥，然后用那个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个拌饭酱，海天的拌饭酱，拿这两样炒，完了再放点那个蚝油，相当好吃了，再加点糖，
0: 那我记录一下子啊，香菇炒虾滑我也试试，
1: 香菇炒虾滑，你没有虾滑的话，你可以放墨鱼丸。
0: 啊，我寻思给我一袋儿，
1: 没的你，你这想的挺好哈。
0: 嗯，好了，那我们记住了，这香菇炒虾滑，我回去试试。
1: 哎呦，真的特别好吃。
0: 嗯，我现在这岁数大了，我得拿那个文笔啊给它记上了，记事本我给它记上。
1: 调料你记住了吗？
0: 要调料。调料它，我直接一搜这个网上不就告诉我怎么做了吗？
1: 不是，那能跟我做的一样吗？我说我做的好吃，我是我自己放的调料，跟他那不一样。
0: 拌饭酱还有啥？
1: 还有那个蒜酱，就是我上次推荐你的蒜酱，你家要没有那个蒜酱的话，你就正常切点蒜也行。完了放蚝油，放糖，
0: 就
1: 咔咔一顿炒，
0: 不用加，不用
1: 别的啥也不加，但是你得炒的那个就差不多，你就时间长点稍微。
0: 哦，那炒干巴了。
1: 对，你别整的不干巴啥的就爆。
0: 香菇炒不？
1: 我没炒，我炒蘑菇从来不炒，我就直接炒。我炒的时间反正长点，我妈说应该炒，但是我不听她的，我逆反，我不炒。你愿意炒你炒呗，不好吃。
0: 炒完了不好吃。
1: 不信你试试，你
0: 炒完了干巴了。
1: 你两种，就是你烧你那个啥，炒一次你炒你尝尝，完了不炒一次你炒你尝尝。
0: 那烤肉不就那么做的
1: 味儿不一样
0: 啊？行，那我试试。
1: 嗯。
0: 香菇炒虾滑，
1: 你试试，
0: 好，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啊、
1: 是的，已经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0: 是连刚大哥和郭大哥都打进来
1: 了，
0: 但这两天我是一个人主持嘛，所以就没办法就一起接、嗯大家辛苦了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2: 打竹板，有响声。

0: 养成越打越好的兵，对待袁尚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1: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2: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嗯
1: 呢，
2: 嗯，
0: 今天整啥？
2: 今天唱歌吧。
0: 唱歌啊？
2: 昨天因为昨天唱，我今天连续唱一把。
0: 行、
1: 啊、行，嗯，
2: 我今天唱一首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看能不能唱。
1: 这个是不是你昨天公擂那个？
0: 不是，
2: 不是。
1: 哎，那你表演一个你昨天公擂那个节目呗。
2: 昨天攻擂那个这伴奏不行，昨天差就差在伴奏，
0: 差伴奏、
1: 哦、
0: 哎，就行，别整了。
2: 就是我这个伴奏是那个中国影视制片那个公司中最大的，
1: 没录好。
2: 完了吧，他那个不是没录好，一切都好，就是速度快，想让他慢慢下来。我昨天我都说了，我跟老牛我那是0.75吧，那个速度
1: 啊，那太
2: 慢
1: 啊，
2: 啊原的吧还快，昨天差就差这儿，但那个找我毛病就是说你这个伴奏太快
1: 啊，
2: 我节奏没错呀，
0: 嗯，
2: 一点都没错呀，
0: 这牛大哥还帮忙了呢，你看
1: 是，
0: 嗯，
2: 那是没办法，那就是认定，
0: 对对对，
1: 公擂有公擂有啥呀？公擂
0: 有
1: 奖品呢？
2: 没有，就是擂
0: 玩
2: 吧，完了就是那个在群里头，就有点小，那些荣誉呗，就是当着那块台里的位置、
0: 嗯，给发一个小奖状，
2: 没有、
0: 哦、小奖状都没有吗、
1: 啊？哦，那我们也那啥，我们也公擂啊，我们下周开始从那个群里头我们公擂，行不行？
2: 公擂，不需要奖品，咱需要的精神奖励，
0: 精神奖励，
2: 那个爽朗的笑声那就是最大奖励，
1: 对。
0: 哎呀，我天哪！那你要攻下来的话，我还得笑起没完呢，这个就不好演呢，我还得回去练练。我先练练。
1: 好，
2: 先吃点今天的，先吃点小乐做的蘑菇啊。
0: 吃点蘑菇。
1: 好想法，真的，我们可以攻擂，我们有欢唱群，有诵读群，嗯，什么群都有，我们可以攻擂，来吧，嗯，
0: 开唱。
2: 话不多说啊，
0: 嗯，
2: 开始啊，
1: 开始。
2: 大小
1: 挺好。

0: 好了，唱完了。
1: 好听。这个也是你之前攻擂的曲目吗？你攻擂的时候是唱歌还是那个啥呀？
2: 口琴呢？
1: 口琴呢？
2: 唱歌
0: 都
2: 唱
0: 歌，
1: 啊、都
2: 唱
1: 歌，
2: 没有那个乐器，是不是？
0: 没有乐器，
1: 啊、
2: 我寻思是那啥呢？
1: 啊，那就我说的，那不是咱擅长的，特别擅长的领域。
2: 嗯
1: 嗯，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样玩几天
1: 啊？对
2: 呗，没事儿，攻不下来就攻不下来，在我们这儿攻下来了，我就封您为擂主了。
1: 完了，我们下边这位选手就攻你了啊、
2: 哦！好嘞，拜
1: 拜，
2: 连杆大哥，跟我连杆大哥多开心，嘎不给我们个擂主，烦人呢，哪台的？
1: 这是
2: 一会儿
1: 攻擂的选手是郭大哥，你好，
2: 攻擂，你好，郭大哥，
3: 上午好，
2: 上午好。
3: 我给王亮刚大哥点赞啊、哦
2: 嗯、
3: 他的泪咱攻不了。
2: 攻不了。完了有败自己就败了真的。
1: 真的。
3: 我唱想你总是很甜蜜送给你俩啊、哦。
1: 哎呀太好了谢谢。
2: 这歌行哈。
1: 嗯想想乐了好几天没看着了。
3: 我今生遇见你你走进了我的心里。朝朝暮暮永远不分离。月光落下慢慢又升起

但是桃花汇成溢，走不完的悠悠岁月里，痴情绵绵永远在心里。我用真心真意谢谢你。

0: 悠悠岁月里，痴情绵绵永远在心里，痴情绵绵永远在心里。谢谢海明乐乐。
1: 不客气，欢呼声送给我们郭大哥。郭大哥，你要不忘词儿，你就能攻下来了。
2: 我感觉也是挺好唱的，
1: 挺好。
2: 嗯，这首歌唱出那个精髓了。
1: 是，就中。
2: 给我郭大哥点赞啊！
0: 啊，谢谢乐乐海明。
1: 拜拜。
2: 好嘞，拜拜。
1: 下一位是
2: 你大哥啊，不是你大哥，还有一个呢。
1: 七的
3: 大哥，
1: 你好，
2: 你好。
4: 哎，海明小乐，
2: 上午好，
1: 上午好。
2: 我送他。
3: 二位主播好。
1: 哎呀，
2: 带搭档来的，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你看看多好。
1: 精神热闹，
4: 前来报道。
1: 哎，欢迎欢迎，
2: 热烈欢迎，
3: 热烈欢迎。
2: 今天唱啥歌？
3: 今天唱《国宝情缘》
2: 啊？什么情缘？
3: 啊、我给郭哥点。我
4: 荷包情缘
2: 啊
1: 啊！
2: 荷包情缘，
1: 荷包情缘。
2: 好，
3: 唱歌也都点赞哦，
2: 谢谢。
3: 也都点赞，
2: 没听着。
4: 你俩没先给你自己点点赞去
2: 啊？
1: 点赞
3: 啊，
1: 给你点赞，给你俩。
3: 好，谢谢。有点动作啊，我
4: 哎，好的。

0: 掌声鼓励。
1: 哎呀，唱的太像样了。
0: 嗯，
2: 好，谢谢。
1: 今天公擂的那个我们的歌友都实力特别强啊。
0: 是，现在你俩是金牌组合
1: 了。擂主
0: 了。嗯。
2: 哎呀，今天我都不知道。
1: 没有，喊名字自己在那自说自话呢。我俩给你们封的啊。唱太好了，好嘞，那我们生日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
2: 再见。
1: 你看大哥大姐多开心，
0: 嗯，
1: 整多好。
0: 你说我今天要不来，你说是不是能这么热闹吗？来，
1: 是吗？
0: 下一位，
1: 你好，
0: 倪大哥，
1: 倪大哥，
3: 哎，
1: 倪大哥，
3: 小乐，你们俩好，
1: 你好，我还以为你这个等待时间有点长，挂电话了呢，还行，没走。那您今天
3: 你哪能舍得挂呀？
1: 你看是不是？是一听我俩来了，嗯，今天唱啥歌？
3: 给以上这歌友都点赞啊！人家唱的都是唱将级的，
1: 嗯
0: 啊，实力唱将，
3: 我这不行了。
0: 嗯，
3: 我唱一首《骏马奔驰饱边疆》。
1: 好，开唱都唱不好唱的歌。
0: 有请。
1: 嗯。

0: 谢谢。
1: 好，
2: 倪大哥唱的也有独特的味道，不错，
1: 嗯、独特，
2: 嗯，
0: 就是那一唱，
2: 对，有自己的风格，
1: 嗯
2: 嗯，给我倪大哥一点赞啊、
1: 哦，拜拜，
2: 好嘞，拜拜，
1: 下一位是，临
2: 近最后一位好朋友
1: 了啊，林大哥，你好，
2: 林大哥，你好，
3: 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上
1: 午
2: 好，
1: 你是工累来了，是不是？
3: 工累，谁也不如啊，
2: 谁也不如，不会唱歌啊。
1: 啊，他功力得有一个机制啊，咱是不是、啊？他
2: 对你这你不得那个啥，得评分啥的，
1: 得研究。
2: 对，
1: 哦、
2: 嗯，
1: 行。
3: 给以上的全部点赞。
1: 嗯。
3: 啊。
2: 今天您整点啥？
3: 来个十来袋。
2: 十来袋。嗯。
1: 哦。
2: 开着。
1: 好，现在林大哥口琴相当盖了。
2: 嗯，确实是。
1: 盖了帽了。

0: 谢谢啊。
1: 两首后面整个新语是赠送的啊。
0: 啊，新语
1: 是不是、啊、赠送的不错。
0: 赠送那个昨天那个、
2: 送我一回来
0: 赠送三个，今天雪哥来我高的赠送一个。
1: 对对，赠送一个。那为啥他你给赠送了那么多呢？
0: 那今天时间太短了
1: 啊，这个回事儿。那那行吧、那我就那啥不跟您争了，明天那啥多给我赠送一个。
0: 啊，不差时间，我就赠送你五个了。
1: 哎呀，你看看，看出来了，还是
2: 专场。
1: 我林大哥跟我比较好。行了，我心满意足了，我开心了，我今天一天都高兴了。
0: 啊，
1: 好了，林大哥，拜拜了啊！
0: 哎，拜拜。
1: 好，再见了。
2: 拜拜啊！看一眼时间，已经来到了9:59:50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9:00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友财了，明天再会，
2: 拜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

0: 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个调理身体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10: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 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一斤三两三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90-1677。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 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 像脑梗、心梗、脑出血

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

0: 我们只要四驱同箔，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祛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3: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0: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开始早上成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这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1: 后来不行了，
0: 疼，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1: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0: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1: 啊，布洛芬
0: 但是效果不行了。
1: 那换吧。
0: 后来又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1: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0: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1: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0: 吃不了饭，
1: 吃不下饭了。
0: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1: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浆。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0: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就买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1: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0: 对，因为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1: 有食欲。
0: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1: 有热乎劲儿了。
0: 冒寒气。
1: 对，
0: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成浆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1: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0: 对了，
1: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博，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0: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

0: 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够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1: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0: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1: 哎，
0: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我都得有5年多了。
1: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啊、
1: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1: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嗯、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
1: 嗯、
3: 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鹿赛琴。
1: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1: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1: 嗯、
3: 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1: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1: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3: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割手抠了。
1: 嗯，
3: 割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呦，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是有道理的
3: 啊。
1: 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的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啊、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3: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你。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
3: 啊、
1: 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3: 啊、
1: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
3: 啊、
1: 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
3: 啊、
1: 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1: 啊、
3: 嗯，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
3: 啊、
1: 咱们国。

0: 家专利补齐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0: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0: 有把握。
1: 那我是就是只供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0: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90-1677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1: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拜。
1: 哎，谢谢孙主任，再见了。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搭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0: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0: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3: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了。
0: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0: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0: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0: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0: 哎，气短了是不是？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0: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神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0: 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愣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就是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0: 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天天拉肚。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0: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 阴阳气血的亏虚。

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

0: 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1: 啊，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0: 嗯，
1: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0: 嗯嗯，
1: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0: 哦，
1: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0: 嗯，
1: 然后她就给我带了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0: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1: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0: 嗯，
1: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0: 对，
1: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0: 嗯，
1: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
0: 嗯，
1: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0: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1: 对呀，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0: 嗯，
1: 哎，就觉得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嗯嗯，
1: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0: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
1: 哎，可对呀。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0: 嗯，
1: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一次都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0: 不拉肚子。
1: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0: 你看多好！
1: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0: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1: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没好利索。
0: 对，没好
1: 意思。但是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0: 嗯，
1: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0: 对，能买了。
1: 我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0: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1: 哦，行、
0: 哎、
1: 行，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0: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90-1677，赶紧去报名去。
1: 啊，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哎、
1: 那我知道了，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哎，不客气，
1: 哦、
0: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 不。

0: 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加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 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2: 孙主任，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2: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1: 啊，
2: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1: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
2: 是是是，
1: 等半天了。嗯嗯，
2: 大伙都不傻。
1: 嗯，
2: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1: 嗯，
2: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1: 嗯，是这样啊。
2: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1: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2: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啊，
1: 啊，
2: 一天都不落。
1: 嗯，
2: 一家子呀特别好，病看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1: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2: 奖，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1: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啊、
2: 当时是2000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2: 哎呀，我老伴、
1: 啊、
2: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方嘛？
1: 对，
2: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1: 啊，你别急，老人家，别急啊。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吧？
2: 对，
1: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得跟我说一说好吧。
2: 好好好、
1: 哎、
2: 孙主任，
1: 哎，您说啊。
2: 我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2: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1: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先说你的吧。嗯，
2: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1: 快三副了啊。
2: 回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1: 哦哦，
2: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
1: 啊、
2: 没有
1: 睡
2: 药之前，
1: 哦，
2: 一动就喘嘛，
1: 一动就喘，
2: 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2: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啊，你看，
1: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2: 哎呀，医院说我，
1: 嗯，
2: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1: 嗯。
2: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1: 嗯，
2: 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2: 是呀。
1: 嗯，
2: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2: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1: 嗯，
2: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2: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2: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
1: 嗯，
2: 要钱干啥了、
1: 嗯、
2: 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啊？哎，我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2: 对，孙主任，
1: 嗯，
2: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1: 哦，
2: 没买过好药啊，
1: 哦哦，
2: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1: 嗯，
2: 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
1: 对，
2: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啊，
1: 了不得，是不是、啊、
2: 哎呀，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1: 嗯，
2: 赶不上这药10天的效果啊。
1: 对呀、啊、
2: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1: 嗯嗯，
2: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1: 嗯，
2: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
1: 嗯，
2: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0: 对，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两个小时。
1: 哦，就睡两个小时。
0: 哎，一看就两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两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0: 嘿嘿，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个呢。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1: 哦，是这样。
0: 嗯，应该是这个操十多天吧，就不喘了。
1: 哦，吃十几天
0: 就
1: 不
0: 喘了。那就不科学帽子开了。
1: 哦，非常
0: 好。我不离别了，我那来回走个十多分钟。
1: 嗯。
0: 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1: 嗯，
0: 看你这个腰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1: 嗯。
0: 我感觉的这是管用，一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点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的。哎，
0: 身上呢就像是一个细小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数学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
1: 嗯嗯嗯，
0: 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1: 嗯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1: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再活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啊，嗯，我看不是两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够买这个药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药。
1: 嗯，
0: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收着吃呀。
1: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
1: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哎，你受累了。
1: 哎，没事，
0: 看一看。
1: 哎，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1: 嗯。
2: 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哎呀、
1: 啊，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啊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
2: 不
1: 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
2: 嗯、
1: 所以你这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嗯，好的好的，孙叔，我听您的啊。
1: 哎，
2: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1: 对
2: 啊？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你说啊。
1: 哎，行行行，好好好。
0: 那好，孙主任。
1: 哎，
0: 反正。

0: 现在又一包包能买药了。
1: 是是，
0: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一包包给老伴买三副药。
1: 对，
0: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1: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四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好好，松松，谢谢，真是感激了。
1: 哎，不客气。
0: 我们杨杨一辈子愿你好啊。
1: 哎呀，不客气。
0: 谢谢了，松松啊。
1: 嗯，
0: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1: 赶紧报名，
0: 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0: 再见了，谢谢松松啊。
1: 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张彤彤哈，首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
0: 乐队首席哈，刚才说的不对了。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啊，一个道理。其实我不太知道哈，因为以前我总说这个坐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这意思？
1: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说，
0: 不能这么说，
1: 因为在乐团第一把交椅还是指挥，
0: 啊，还是指挥。
1: 我们这个只是说会有一份责任，
0: 啊，
1: 这份责任要传达指挥的意图，就是把它变成指挥和乐团中间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媒介。
0: 媒介啊，哇，你不说真不知道，就是这个首席跟这个指挥之间还有这么一个连接。
1: 对，因为乐队首席呢，他足够的了解乐团，然后指挥呢，就是他其实只需要和首席来进行一些交流，把他的意图告诉首席。首席呢，就是把他用另外一种演奏法的方式，和乐团呢做一些交流，这样大家就能统一演奏法呀，或者统一我们的想法。
0: 啊，是这样啊，好神奇。
1: 所以呢，其实指挥呢，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和首席有那么多的交流。遇到一些特殊。

0: 特殊情况，
1: 嗯，
0: 啊，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他想传达的一些一些点，
1: 嗯，
0: 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
1: 嗯，
0: 可能是或者遇到一些排练
1: 突发情况，
0: 对，
1: 啊、哦，
0: 这个时候是可能需要乐队首席站出来，
1: 嗯、哦，
0: 然后和大家来沟通关于演奏法方面的事，
1: 啊、
0: 哦，对，因为指挥在说音乐，他在设计整体的效果，
1: 嗯，
0: 那么乐队首席和每个声部的首席，
1: 嗯，
0: 就是要解决按照指挥的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演奏法的问题，
1: 啊、
0: 嗯，
1: 你看这
0: 实施，
1: 这真是哈、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像我们之前就看您演出的时候，这个乐队啊，这个指挥，我就觉得啊，这个这么多个这个乐器，这么多的演员，哪个时候这该起了，那该弱了的，这指挥是干这事的，其实不单纯是这一个。这一个工作哈，
0: 对
1: 啊、哦，
0: 指挥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一样
1: 啊、
0: 哦，对，他是来贯彻整体的音乐的布局
1: 啊、
0: 哦。那么每个声部的首席和乐队首席是来带领着自己声部的演奏家来完成指挥的这个整个的意图
1: 啊。那这个配合得好默契，
0: 对，所以需要排练、哦，所以我们一般排练是不让人看的
1: 啊、哦，不让人看，
0: 对，因为它里面排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1: 嗯，
0: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看的话，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1: 啊、哦，
0: 也会分散指挥的注意力
1: 啊，
0: 更、
1: 哦、
0: 能让我们全身心。的把它放在音乐的排练里面
1: 哦、嗯、这好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哎那有没有过说咱们就是因为之前排练我们就也不让人看、嗯、但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就已经跟指挥其实这个交流然后怎么演奏啊是什么方式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在演出正式演出的时候突发情况然后得需要这个指挥跟首席得交流了
0: 啊有的我们因为指挥是不发声的
1: 嗯
0: 那么他比方说希望有一些地方因为大家知道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平时要更兴奋一点血液循环啊、
1: 嗯、
0: 心跳啊整体的状态会更兴奋
1: 嗯
0: 在那个时候他的处理可能会比平时要更激动一些、
1: 哦、
0: 速度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说首席是每个声部的首席、
1: 嗯、
0: 通过跟指挥的这个眼神还有一些手势上的一些交流他可以用动作或者是演奏的状态来提醒或者带领着乐团其他的演奏员可以一起按照指挥的这个在音乐会上面的一个节奏来一起来演奏、
1: 嗯、那得是多了解呀
0: 所以就需要排练嘛因为如果排练要是有人看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和指挥的注意力是在不出问题上
1: 嗯嗯
0: 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的问题暴露给观看我们排练的人
1: 嗯,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人看排练我们就可以全身心的把排练放在排练的本身、
1: 嗯、
0: 放在作品里面
1: 嗯
0: 包括青少年的乐团排练
1: 嗯
0: 和上课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1: 啊、
0: 嗯、因为只要有人看我们要包装自己
1: 嗯
0: 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就是对我们其实排练要求很多的一些细节是不利的、
1: 嗯哦、
0: 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因为有人观看我们的排练就会影响我们的排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有人看我们的排练的角度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哦、
0: 但这些小的细节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1: 也看不出来
0: 对对对
1: 难怪哈就咱们这个吉林省音乐厅咱首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嗯、然后不是约着去采访您吗当时这个就是好朋友周一慧就说佳佳你早点去让能采要不然的话他们在之前肯定有要个彩排那个时候就你进不去你就不能采了
0: 对因为我们得把最好的一面
1: 嗯
0: 奉献给所有喜欢看喜欢交响乐的人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总是会叫停
1: 嗯
0: 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它从开始最后的结尾是由无数个细节和乐句组成的。
1: 嗯，
0: 任何一个乐句出现问题，指挥啊都是要叫停，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哦，
0: 把一些，比方说把弱的地方可能再弱一点。
1: 嗯，
0: 然后可能把这个乐句可能会再把它放大一些。
1: 嗯，
0: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它会看起来是会很繁琐。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已经设计好、排练好，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面，也会给所有看我们欣赏我们演出的人一个特别满意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彤彤哈，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
0: 嗯、
1: 像您刚才所说，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演奏家们、
0: 嗯、
1: 在台上的时候就很兴奋、
0: 嗯、
1: 啊，就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是会被带动的，
0: 嗯、
1: 但这个情绪是我们来源于我们这个现场，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对音乐的这种理解？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也特别想有一个机会啊，能这样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在音乐厅里面发生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台上台下，那么它是由各种气场来组成的。
1: 嗯，
0: 那么一个好的音乐厅，它的气场就会很强。
1: 嗯，
0: 观众走进音乐厅。

0: 厅里面，他被这种很强大的气场就会吸引。
1: 嗯，
0: 那么在音乐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当你坐在一个很好的音乐厅里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乐团的通过排练、通过演奏以及对乐曲的了解，
1: 嗯，
0: 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把控是非常强势的。
1: 嗯，
0: 那么他们的气场至少要占整个观众，台上台下的比例，如果各占50%的话，
1: 嗯，
0: 那他就已经至少占据51%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当气场超过台上超过台下，
1: 嗯，
0: 我们的音乐会就会成功。
1: 哦，
0: 因为气场一旦开个玩笑，
1: 嗯，
0: 就是一旦就是台下的气场被台上所压制，
1: 嗯，
0: 就至少超过51%，那么这场音乐会就能成功了，因为它就已经被观众所认可。
1: 嗯，
0: 但是如果音乐会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演奏的不够精彩，
1: 嗯，
0: 那么台上的气场就会下降到至少50%以下。
1: 哦，
0: 那么台下，这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件事，
1: 哦，
0: 就是演奏心理学和这个观看的心理学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1: 哦，
0: 那么当台上气场下降，台下的观众的气场必然上升。
1: 嗯，
0: 那么当台下的气场上来之后呢，就是整场的音乐会在台上的演奏就不被承认了。
1: 哦，
0: 那么这场音乐会就很难成功。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台上台下的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演奏就是在研究演奏心理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的排练练习和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让我们站在舞台上至少用60%的气场来面对40%台下观众的气场。
1: 哦，
0: 这样我们才能被观众所认可。
1: 哦，
0: 因为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足够的精彩，
1: 嗯，
0: 下面就足够的安静。
1: 是，
0: 当电影已经如果没有不是那么精彩，那台下可能会有人睡觉，
1: 嗯，
0: 可能会有人聊天，
1: 嗯，
0: 那下面的气场就已经占据一大半了。
1: 哦，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大量的排练，
1: 嗯，
0: 然后要有很好的音乐厅。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是为了征服观众，我们是要让观众对我们有认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占据大部分的气场。
1: 哦，
0: 特别优质的音乐厅本身会给我们加持非常多的气场，让我们的气场在就是本来就是要多于观众的气场的同时，
1: 嗯，
0: 又多了非常多的加持，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有很好的音乐厅呢？就在于此。
1: 哦，嗯，所以这个演出哈，这个气场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磁场的影响，
0: 强大的支撑
1: 哈。
0: 同时就像咱们上次，
1: 嗯，
0: 您在吉林省音乐厅咱们做采访的时候，
1: 嗯，
0: 说过的，就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那么好的音乐厅可以把你拉得非常高质量的声音，
1: 嗯，
0: 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
1: 嗯，
0: 同时它也会把您就是它会把很多不好的，
1: 嗯，
0: 不准的或者不合理的声音也扩大化，
1: 那，嗯，太敏感了，
0: 很敏感，
1: 哦，
0: 所以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一样，
1: 哦，啊，这就对我们演奏家们要求更高了，
0: 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哦，就得零失误，
0: 嗯，那是我们的追求，对，因为比方说越好的音乐家他失误率就会越低，
1: 嗯，
0: 越好的指挥家他会带领着乐团会。
1: 求啊，还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呀，这就要求我们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哈。
0: 对，所以就您说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作为咱们省级的，
1: 嗯，
0: 全国的省级乐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它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也是非常荣幸能在吉林省交响乐团来演奏音乐，而且这么一演奏就是20几年。
1: 哎呀，这么多年了哈，
0: 嗯，
1: 这么多年每一天都要练习是不？
0: 我们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嘛，叫一天不练要退三天。
1: 真的会吗？
0: 就是，真的会，因为如果一天不练琴的话，
1: 哦，
0: 就不会那么的敏感你的手。因为大家知道，像弦乐，我们的音准，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靠的是这个手指上面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和他的这个。他对音准的反应和琴弦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敏感。
1: 真的会这样？
0: 真的会这样。
1: 我以为这功夫都长身上了。
0: so,
1: 嗯，
0: 我们其实如果每天练琴，可能能保持我们的状态。
1: 嗯，
0: 再进一步，其实是。我和我的老师一直，比如说我和我的老师是就是中央歌剧院的院长，
1: 嗯，
0: 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嗯，

0: 每个月我都要跑去老师那儿去上一节课，
1: 每个月都去上课。
0: 如果忙的话，如果他忙，或者是我。这个演奏事业非常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对我的教学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质。就是能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演奏状态，并且
1: 好幸福哦，
0: 对，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
1: 那你看，您就是现在是在交响乐团，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演奏了20多年了。
0: 对，
1: 那你在。多少年了？
0: 其实85年中旬，
1: 嗯
0: 啊，在我5岁半的时候吧，
1: 啊、
0: 哦，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我的启蒙老师，
1: 嗯，
0: 我的启蒙老师呢。我想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真的是我们东北非常难得，这么多年非常。那我小时候就叫他教授爷爷
1: 啊，教授爷爷，
0: 因为我太小了，
1: 才5岁半哈。
0: 我5岁半的时候，他可能40多岁。

0: 意识。我们去年刚做完我们70年的团庆啊，在乐团里面能让，因为吉林省是我们东北最好的乐团。第三个音乐季，由金野教授来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来为我们做音乐季，那么音乐季。长春市能有一个这样的乐团在里工作，每年要演奏大量的作品，要演出大量的音乐会，
1: 现
0: 在。不可，我觉得，
1: 好幸福哈！青年音乐会采访的时候，我们团长就说：“说我们有自己的乐团，在这里演奏演出，好。”
0: 的优秀，然后大家非常敬业，对每一位外请来的指挥，我们都全力的配合，把每一场。专业非常古典，而且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的音乐会，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所以大家
1: 之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音乐季我们是从每一年的9月份开始到第二。好，我们会有一场关于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王琳琳老师要交响乐团的在音乐季里的演奏的第二次那么这首作品是备受瞩目。试金石的其中一首，还有一首《英雄生涯》那么这两首作品首先它的量很大它大概有8到10段每一段其实技术上不难的时候音乐非常难那么在技术性非常强的时候它的技巧性又非常复杂里面大量的抛弓双音和弦
1: 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就是对他这个功夫就要求就很高了
0: 对因为这个不是乐界的最难的乐作品之一
1: 顶级难度
0: 顶级难度之一
1: 顶级难度之一那
0: 之就已经给我上了好几节课了我要专门去上课要专门每一天的练习对我在2-3年以前在省图演的但是我们这次把它在吉林省音乐厅又重新演奏一次这也是作为音乐季的音乐乐团里面我们在做第3年或者第4年的音乐季里面我们就要复盘很多的很好的音乐当我们第二次演奏的时候我们就会比第一次更加得心应手了
1: 这个你给我之前传了一段这个小资料里面就有这个片段这是哈1分多钟咱们听一下吧因为这个我觉得它既然这么难会能拉好的人也不多能听到的人更不多
0: 就是非常经典就是非常希望大家5月15号可以去欣赏一下
1: 5月15号哈咱先听个小片段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家代表性传承人。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10: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5: 我和张彤彤是7年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太爱说话、很稳重的人。他对于自己的专业小提琴特别的用功。我们的琴房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呢，他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成绩也是特别好。虽然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是没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工作中却经常能看到他演出的片子。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
16: 刚刚我们有段小片花哈，这个是本来是听完这个天方夜谭想让张彤彤给
17: 咱一会儿手里还有汗呢，
16: 手里还有汗。那个咱刚才小片花里边说，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能猜到吗？
17: 我能猜到，因为同学嘛，在一起这个一起上学那么多年，这个声音一点都没变，是我们班声音最好听的，应该是吴爽。
16: 吴爽啊，我们同事。之前呢我们就是在广播，他在这个新闻台，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吉祥新闻了，也做这个记者，非常优秀哈。
17: 对，他是我们班声乐专业，所以他的声音一直特别好。对对，这个声音是非常印象是非常深。
16: 我们咱俩约完做节目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起了，说我们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是跟你是同学，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录一段，就是你们同学之间发生的什么小事儿啊，让你们记忆比较深刻的、好玩的呀。他说佳佳，我们上学的时候吧，都各自在自己专业上努力，平时交流的时候不多。
17: 对，因为在学校声乐系和管弦系他们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时候会一起
16: 合作，
17: 剩下平时的时候就是各忙各的。
16: 是，
17: 对，
16: 他说他都不一定能认识我，我说不一定。我本来让他录3分钟，他说佳佳我别录那么长时间了，录那么多吧他有可能听出来，让他猜猜我是谁。
17: 对，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对，因为在我们那个时期，学校里面每一个专业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作为这个声乐专业呢，他的专业很好，他的
16: 唱民歌
17: 很有辨识度。对，
16: 所以那个吴爽，我也感觉这也是哈，你看你说是同学这么多年他没怎么变化，我跟同事一块20年了，我也没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好看了，
17: 就是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都在这儿。
16: 好，这是刚才吴爽哈，是同学。完了，刚才这吴爽来我们直播间了哈，我觉得你看他那眼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说给你个惊喜，当他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你愣了能有3秒钟。
17: 确实很久没见了。
16: 嗯，也没想到会在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他啊。
17: 就是啊，特别惊喜，得感谢您。
16: 不是感谢我，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们，就是你们的这种同学之间这种情谊，让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开心，就是做了一件让人很愉悦的事情，彼此都愉悦的时候，这事干对了。
17: 没错，没错。
16: 嗯，就像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从事小提琴这个专业哈，就是他能够滋养你，那这个选择就是对的。
17: 对，
16: 是不是
17: 非常幸运，就是自己学的专业，
16: 嗯，
17: 可以把它变成事业，
16: 嗯，
17: 来奋斗，
16: 所以说好幸福。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天方夜谭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是特别就是难度是顶流之一的一个曲子，
17: 对，确实很难拉。
16: 那刚才我们听这个片段里边，就是您在拉的这个小提琴，是您在这个，
17: 对，因为大家知道，乐队首席还有一项职责，就是来演奏这个整个。小提琴方面的 solo 就是独奏啊，因为一般作曲家会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为了能更好的表现音乐，他会写一些小提琴独奏的这个片段，
16: 嗯，
17: 这些能达到一些交响乐的一些点睛之笔，
16: 嗯，
17: 所以呢，这些都是由乐队首席来完成
16: 哦，
17: 所以但是他会写的比就是交响乐的片段一些大家突提，就是大家一起拉的意思，
16: 嗯，
17: 会比突提的地方要难很多
16: 啊，
17: 因为它是有一种炫技的成分在里面，
16: 嗯。就是你就专业厉害，技术就这么高。那拉的时候紧张不？
17: 怎么说呢？就是在这场音乐会，就是这一遍的时候，之前应该至少已经练过几百遍了，
16: 嗯，
17: 已经上了三四节课了。
16: 啊、
17: 哦，因为我之前是在中国交响乐团，我在中国交响乐团演，还有中央歌剧院，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
16: 嗯，
17: 一直作为这两个乐团的客席演奏家
16: 哦。
17: 那么我的云志老师呢，之前他一直都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
16: 嗯。
17: 那么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很早就已经当上这个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了，
16: 嗯。
17: 在他们很多的音乐会里面，
16: 嗯，
17: 我曾经听过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很多次《天方夜谭》的，
16: 嗯。
17: 这个专场的音乐会，
16: 嗯。
17: 所以其实我是听着这个作品长大的，
16: 嗯。
17: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演奏，
16: 嗯，
17: 所以呢，当我有这个机会来演奏的时候，我首先找到老师，开始来做这方面的准备，
16: 嗯，
17: 就是首先自己要把它练得足够的熟练，
16: 嗯，
17: 后来用老师，上课，他针对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特点，
16: 嗯，
17: 还有老师对整个这个作品的把控，
16: 嗯，
17: 然后给我设计了一套演奏方案，
16: 啊，
17: 对，这样，
16: 我觉得这不叫紧张，这叫兴奋哈，
17: 很兴奋，很期待，但真的很紧张，就是，紧张可能并不是因为不熟，
16: 嗯，
17: 是太想把它演奏好，
16: 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乐曲，然后自己亲自去演奏的时候，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17: 老师，所以我说老师的榜样是无穷的嘛，因为一直在看着他的演奏。
16: 嗯，
17: 在中国交响乐团里面排练的时候，因为他是乐队首席，
16: 嗯，
17: 我坐在他的后面，
16: 嗯，
17: 那么是亲眼看着他演奏过很多次，
16: 嗯，
17: 非常的钦佩，
16: 嗯，哦，
17: 同时也很向往，
16: 嗯，
17: 对。
16: 所以当你演奏这样一首乐曲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站在了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舞台上，演奏一个顶级的乐曲。
17: 对，一个，嗯，一首。伟大的作品是会给人足够的仪式感和这种满足感。
16: 嗯，那你演奏完了之后，你这个感受是啥样的？心情是啥样的？
17: 其实当天演奏完并不是很满意
16: 啊，
17: 因为当时对这首乐曲每天都在研究，然后每天都在练习。
16: 嗯，
17: 当时的这个对这首乐曲的审美和期待，还有他的了解，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
16: 嗯，
17: 所以怎么演奏都觉得赵老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事后过了很长时间在。听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
16: 嗯，
17: 但是你已经把它放下以后再重新听，嗯，就是再回到了当时的那个熟练程度和他对他的掌控的这个和他的这个掌控力上，
16: 嗯，
17: 就是事后听还是真挺不错的，
16: 嗯，
17: 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重新演了，
16: 嗯，
17: 那么我在重新练习的时候感受就又不一样，
16: 嗯，
17: 所以我也打算很快我们就又要开始上课，
16: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呀，这个阅历的积累呀，对这个乐曲的理解它也是不一样的，
17: 不一样，尤其是上次是在省图演，
16: 哦，
17: 但是这一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吉林省音乐厅
16: 啊，
17: 这个期这么好的音乐厅里面演，我们每一部作品因为在

0: 我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来一起合作过一次音乐版的，
1: 啊，
0: 这个民族乐团来给我写过两段。

0: 真好听啊，这个声音确实如泣如诉的那种感觉哈，就像您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声音确实能够把这个人的这个心声表达出来。
1: 对，它很接近于人发音的状态，
0: 哦，
1: 所以它能代表人的情绪。
0: 嗯，
1: 弓和弦的摩擦和人的声带会很像。
0: 哦，
1: 它其实弦乐是最能表达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
0: 嗯，
1: 在一个小提琴里面，尤其是弦乐，它可以，嗯，酸甜苦辣都可以通过情绪，嗯，通过演奏法把它表现出来。
0: 这个音乐哈，听完之后让人觉得这个心事重重的。
1: 对，
0: 就是音乐带来的哈。
1: 对，因为十八相送嘛，
0: 嗯，
1: 就是他肯定是心里比较复杂。
0: 嗯，
1: 对，就是想送，然后还不想
0: 送，还舍不得。
1: 对，然后走了，嗯，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他心情五味杂陈。
0: 嗯
1: 啊，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拉琴很有意思，因为，嗯，我们另外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录音，
0: 嗯，
1: 就是在录音棚里。
0: 嗯，
1: 所以直播间里跟录音棚里很像，
0: 有点像，
1: 它是比较吸音的。
0: 嗯，
1: 所以在录音棚里面拉琴呢，它对音准，它对所有的一切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它跟音乐厅完全两个状态。
0: 嗯，
1: 音乐厅是把声音扩散出去。
0: 嗯，
1: 直播间和录音棚是把这个声音给它
0: 收进来，
1: 收进来，吸进去。
0: 嗯，
1: 所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真实，很就是非常干净真实的声音。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演奏其实是非常有，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这个直播间演奏，我觉得跟音乐厅演奏最大的区别就是简陋。
1: 真实，不，它是真实。
0: 嗯，
1: 就像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颜的一样，嗯，啊，他的本来的一个面目，
0: 嗯，
1: 在音乐厅可能就像盛装一样。
0: 嗯，就是感觉不一样哈，嗯，就这个接地气。
1: 特别好。嗯。

0: 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那刚刚呢，哈，我们跟彤彤啊聊了好多他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包括他的一些学习经历，哈。这个彤彤啊，这个你有一个同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来了一个小录音，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你的？
1: 好啊，
0: 今天这又一直有惊喜哈。
1: 惊喜不断。
2: 小佳你好，彤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彤彤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彤彤也是我的好朋友。张彤彤在业务上出类拔萃，是一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彤彤给我的印象是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热爱自己的专业。那他除了单位的排练演出外呢，其他业余的时间他都是在教学，有很多自己的学生，也组建了自己学生的弦乐团，非常的有正能量，也是一位非常风趣幽默是一位有情趣的人，喜欢帮助别人。他呢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有一次我们单位演出，我们乐团呢是有自己的专业的化妆师，上台之前哈，在做造型啊，吹头发呀，很注重细节。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哈，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通过这一件小事呢，又升了一个层次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哈，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但业务好，专业技术水平好，而且生活中呢也非常的注重细节，为彤彤点赞。
0: 听出来是谁了吗？
1: 这是我们乐团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著名的歌唱演奏歌唱家，我们慧姐周玉慧
0: 啊，我们的慧哥哥，
1: 是不是？
0: 周玉慧是满族啊，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慧哥哥。
1: 我们合作过非常多的音乐会，然后也都被他的歌声所倾倒。
0: 他太甜了。
1: 对，所以是说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唱家。我还真是因为我们平时啊，就是音乐会的时候
0: 也没时间交流，
1: 有一些交流关于排练啊音乐方面的交流，然后互相问候一下。我真没想到这个慧姐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鞭策。
0: 然后慧慧说这个彤彤啊特别的风趣。其实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那是怎么风趣的呀？他说东北人自带的幽默。
1: 对，这个在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同样的事儿，如果通过比较风趣幽默的方式，更能让大家接受。然后也会在比较这个繁忙和辛苦的工作当中，会得到一点点很好的多巴胺，
0: 很快乐啊。
1: 对。
0: 但是刚才慧慧在说这个彤彤啊是一个很心细的人，慧慧也很心细，但是我们是就是

0: 任何的音符记号把它还原的一模一样，
1: 嗯，
0: 要严格的遵守谱面上的一切的标记，
1: 嗯，
0: 音符，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看谱子首先看到的是功法，
1: 嗯，
0: 力度记号，
1: 嗯，
0: 然后是音符，
1: 嗯，
0: 然后呢是然后再看它的节奏，
1: 嗯，
0: 我们同时要看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用琴弓一起把它表现出来，
1: 哦，
0: 所以遵守谱子上的一切，
1: 嗯，
0: 是我们的从小训练的一个就是一个传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它肯定会带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1: 嗯，
0: 我们的生活当中，
1: 生活当中，
0: 所以我们对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
1: 嗯，
0: 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我们会看得很认真，
1: 嗯，
0: 我们也会把每一条都会把它记下来，
1: 嗯，
0: 我们就是会力争把所有的细节把它做到和要求一样，这可能是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标准。
1: 嗯，
0: 啊，我觉得
1: 这个是刻在基因里的。
0: 对，因为我们习惯了吧，就像我看到这个电脑上这一行字
1: 啊，
0: 我可能有一个字，我可能有一个字看不清，我就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看清，
1: 嗯，啊，就一定要。
0: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对，就是说因为这可能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
1: 嗯，
0: 态度和对我们这方面能力的一种开发。
1: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学音乐的人，这个好沟通，或者说是这个好协调，
0: 嗯，
1: 是因为你们本身就自律，你们本身就严谨。
0: 是我们每天老师要求，还有就是在观众要求，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工作要求，
1: 嗯，
0: 都是要让我们把每个音拉准，
1: 嗯，
0: 把每一条节奏，把每一个音符，把它的节奏拉满，
1: 嗯，
0: 然后把所有的力度记号把它完全做出来。
1: 嗯，
0: 指挥来排练也是一样。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70-80年代，
1: 嗯，
0: 我们很多国外的专家，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都是来源于欧洲，
1: 嗯，
0: 欧洲很多的一些专家来我们国家来讲学，
1: 嗯，
0: 来上大师课，
1: 嗯，
0: 那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要还原谱面本身。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遵守谱面是我们最基本的事情。
1: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演奏的时候，然后这个情绪啊，这个也到位了，会稍微有点即兴的添加的内容呢，会吗？
0: 嗯，我们即兴是在规定内
1: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啊，
0: 对，但它不会太多的
1: 啊，
0: 哦，就比方说我们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更强一点，
1: 嗯，
0: 稍微快一点点，
1: 哦，
0: 那也只是都是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演奏是这样，演奏呢它要特别冷静的头脑，
1: 哦，
0: 火热的双手，
1: 哦，
0: 但首先要保证头脑的冷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之前一切的演奏，高级的演奏是控制，
1: 嗯，
0: 把我们平时设计好的东西把它通过冷静的头脑用双手把它控制出来
1: 啊，哦，控制出来啊，
0: 哦，那就是我的原来曾经我们一起聊哈，就是有一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
1: 哦，
0: 就比方说像我们相声大师像侯宝林，
1: 嗯，
0: 那么他呢是是一种表演的一种最高境界，
1: 嗯，
0: 就是他不笑让观众们
1: 啊
0: 就是捧腹大笑，
1: 嗯，
0: 就是他很冷静让观众们疯狂，
1: 嗯，
0: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演绎方式境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冷静的演奏，
1: 嗯，
0: 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1: 啊，哦，设计出来的
0: 让观众们就是会大饱眼福，
1: 嗯，
0: 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演奏的一个对，因为它和民族音乐不一样，民族音乐它有很大的这个再度创作的空间，
1: 嗯，是的，
0: 它会给很多这样的空间，
1: 哦，
0: 但我们其实不能说是被限制住了，
1: 嗯，
0: 是我们就是在规定之内要做出一些变化，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均的八分音符，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如果想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嗯，
0: 我们把前两个音可能要把它拉的时值稍微长一点，
1: 嗯，
0: 但我们必须在后面两个八分音符稍微快一点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啊，就它是可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空间没那么大，
0: 对，
1: 嗯，
0: 它不能打破这个框，
1: 嗯，
0: 就是古典，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速度，
1: 嗯，就像这个，
0: 啊，
1: 我们直播间这个行程帮邢老师哈，
0: 嗯，
1: 他这个吹陶笛又熏，
0: 嗯，
1: 他在演奏这民乐的时候，嗯，他的即兴发挥就很多，就花样啊什么的，就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个人的情绪他会有变化，
0: 这个是非常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
1: 哦，
0: 这是
1: 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民乐哈，它不一样的要求，
0: 即兴是要对乐器和音乐本身要有足够的控制和足够的这个阅读量
1: 哦，
0: 才可能会达到这种，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特别

0: 高水平的表现。
1: 嗯，就是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0: 对，因为后面非常有才能才。
1: 嗯，我觉得你们这都是高手啊，这叫顶峰相见。因为这个彤彤还做这个室内乐的这种演出，是不是？
0: 对，我们、有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室内乐团，到今年我们已经第七年了。然后，并且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全国巡演去了15个城市的音乐厅，演奏了15场室内乐专场的音乐会。然后被这个巨城院线啊，在整个2024年度，我们的排名的这个支持率是稳居第一。
1: 哇、好厉害！
0: 第二名排出了非常大的距离。
1: 有差距。
0: 对，所以我们也刚刚在大年初七完成了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的首秀
1: 啊、
0: 开就是做了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室内乐团首席室内乐团的吉林省音乐厅的首场室内乐音乐会
1: 啊、
0: 并且我们在4月20号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因为这个巨城院线在全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乐团和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他们继续邀请我们再做一次全国巡演，
1: 真好。
0: 所以我们将会在4月20号开始，在20天之内，在全国继续演巡演15场、
1: 哦，
0: 为我们吉林省的音乐事业来发声，
1: 真好，
0: 做宣传我们吉林省的文化自信啊！
1: 太好了，这个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传播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传播度还广，
0: 对，非常广，而且我觉着其实我们的观众很多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要学会一门乐器，那么在一直以来，我们吉林省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好的，生源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学习孩子学习乐器的
1: 孩子
0: 以及学生家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大家的买票在音乐厅里看音乐会，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对，他们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观看现场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来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后备力量。
0: 对，所以呢，我们像今年我们的桐城乐队学院
1: 啊、
0: 这是我创始的吧？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从一个四重奏做到现在，我们有3个梯队的乐团。
1: 哎，真好。
0: 年龄段呢，就是从5岁一直到19岁。然后今年2月份，我们的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受国家大剧院邀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我们的自己的音乐会。
1: 这孩子们跟着一起演出？
0: 对，哇，孩子们的乐团。
1: 哦，
0: 然后4天以后吧，2月5号，在北京音乐厅，受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我们在那儿做了一趟我们的音乐会。
1: 哎呀，这个演出经历太难忘了，
0: 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们的乐团，同城的青少年乐团，在全国一直处于前3名的这个名次。
1: 你看这个学生这个拉的好啊，关键是这个老师教的好。
0: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说小提琴难，但其实它难并不是难在学生，它是难在教上
1: 啊。
0: 教小提琴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儿
1: 啊。那你就不觉得这项工作对你是挑战吗？
0: 其实一直得益于我有2位非常好的老师
1: 啊，
0: 我还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师
1: 哦。
0: 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俄罗斯的这位老师学了4年
1: 哦。
0: Sasha 老师，他是叫亚历山大比扬科夫斯基
1: 哦。
0: 就是和这些很好的老师，这个是我最幸运的地方。我说几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说好的老师，还有我非常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拉琴是孤注一掷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拉琴是非常有
1: 很重要，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很重要。
0: 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吉林省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我在那儿工作，
1: 一个好娘家，
0: 作为一个职业的乐团，我能在里面拉了几十年的交响乐，所以说缺一不可，然后呢，我用这些所有的学到的这些东西来教给我们的未来的梯队建设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每一个年龄段里面，就是说在让他们能在每一个年龄段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1: 绽放。
0: 对，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学习，我教给他们很好的方法，然后他们通过拉琴能找到他们自己的自信，比如说我们昨天去中海小学做高雅音乐进校园，同城乐队学院的那个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起来完成音乐会，这些孩子他们平时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因为他们年龄小啊，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很有名气，
1: 也不会表现自己，
0: 但是通过昨天这一场音乐会，他们迅速成为了他们 这个就是成为学校里面的名人了
1: 啊，
0: 老师们就是。

0: 觉得他们演奏的在同龄人里面真的演奏的
1: 很好、
0: 嗯、所以格外的重视他们。
1: 嗯，
0: 然后学校的乐团也破格来
1: 录取，
0: 让他们加入到学校的乐团。
1: 嗯、哦，
0: 学校乐团可能三年级以后才可以。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之后，回到了班里面，嗯、班里对他们的所有的这个
1: 崇拜、羡慕，
0: 一切都变了，
1: 鲜花和掌声都来了。
0: 于是这些孩子晚上回家，主动的把作业写完。
1: 嗯。
0: 而且还把第二天的课要提前都预习好了、
1: 哦、
0: 并且又练了一个小时琴，
1: 这个状态马上不一样了。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和、嗯、就是说合理的学习和经历是真的会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
1: 嗯、
0: 积极的一个状态、
1: 嗯、一个影响哈、啊，真好。那彤彤都在哪儿上课、嗯、都怎么收学生的？
0: 是这样，我们的乐团呢，其实还有我们上课呢，其实更多的是想帮助更多人、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好才能的孩子、
1: 嗯、
0: 我们都把他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啊、嗯、送到了上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
6: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杨林带着李元霸闯进了四平山口，救出了昏君杨广，把杨广送到龙舟之上。靠山王杨林带着40多万大兵，就在四平山山口外扎下大营了。李元霸呢，跟李世民还有柴少、柴思昌带着李元霸这10000亲兵，紧挨着靠山王杨林的大营，也扎下了一座小小的营寨。靠山王杨林就命军政司拟好了一道文书，派蓝旗官送到四平山交给大魔国。文书上写着什么呢？我们大隋朝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你们18国有一个战将能够战胜李元霸，我们大隋朝就可以跟你们商议各理山河，平分疆土。但是如果你们战胜不了李元霸，那就立刻纳上降书，递上顺表。如果违抗圣旨，我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将调集清国的人马讨伐你们18国，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片瓦不存。蓝旗官就奉靠山王杨林的命令，带着这份文书骑着快马来到四平山的北山口。原来镇守北山口的呢，是大梁王跟小梁王，这两位反王死在了李元霸的锤下，他手下的兵将呢也都纷纷逃散了。后来宇文成都兵将撤走之后，这些兵将呢又回到了北山口，把这些事情就禀报了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呢就把大梁王、小梁王两位元帅叫来了，告诉这两位元帅，你们仍然镇守北山口，你们两个元帅就打起大梁王跟小梁王的旗号，有什么情况呢速报我知。这两个元帅带着兵将就在北山口这儿重新安下大营，竖起了大梁王、小梁王的旗号。那么杨广孤军被困，住在了清幽观。秦琼、秦叔宝跟徐茂公为什么没指挥18国的人马去打这杨广呢？18国的兵将虽然多，但是秦琼跟徐茂公未争一商议，孤云峰是居高临下，18盘地势险要。俗话说得好，上打下不飞了，所以说孤云峰18盘易守难攻，真要指挥18国的兵将愣往上攻，得死不少人呐。杨广手下还有羽陵军、虎贲军，杨广也能指挥兵将打仗啊。所以说这老哥仨商量商量，干脆呢耗耗杨广，等杨广急了，他肯定带着人往下跑，即便他不来，那么保驾护航的得40万大兵呢，左等皇上不回来，右等皇上不回来，肯定会派人打探，也会指挥人马杀进四平山救驾。到那个时候，我们100多万人马就可以变八卦为太极，把昏君杨广捉住，而且能把隋军一举歼灭。老哥仨商量的确实不错，可他们万也没想到 这大梁王小梁王放出了杨林，放出了李世民跟宇文成都，没有到都国的元帅帐中禀报，这一来可就坏了。靠山王杨林搬来李元霸，李元霸杀进北山口，救走了昏君杨广，就把大魔国准备的一切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梁王小梁王手下的兵将来到元帅寝帐外，请人往里通禀，现在有靠山王杨林的文书到。秦琼、秦叔宝往下传话，来呀，把隋朝的文书递进帐中。中军官接过文书，呈到了帅案之后，二爷秦琼打开官桥。看完了之后，秦琼就把文书交给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大哥三弟呀，你们看看，杨林用李元霸跟咱们十八国人马挑战，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看了看文书。魏征想了想，二弟呀，既然前者你遇见了李元霸，而且李元霸也亲口说了不伤咱们大魔国的一兵一将，现在杨林下战书挑战，我看呐，这件事儿背后还有事儿。你想一想，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势不两立呀，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真心实意的辅保隋朝，这只不过想借李元霸的勇力镇服咱们十八国，将来他们李氏好夺得天下啊。秦琼点了点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徐茂公也说，对呀，大哥说的不错呀，咱们还不能让李元霸给镇住，如果让李元霸把咱们十八国人马镇住，将来的话可就不好说了。常言说得好，兵打一口气，如果说咱们十八国的人马没有人敢跟李元霸对敌，而咱们呢又没有退敌之策，必然十八国军心涣散，号令不行啊。二爷秦琼是双眉紧皱，十八国中哪个人能跟李元霸对敌呢？没有啊。哎，徐茂公说有，二哥你想一想，咱们帐下的先锋官裴元庆，他胯下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论武艺论力气不在李元霸之下呀。我看呐，要是凭经验凭智慧，那裴元庆还胜过李元霸，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呀？可是裴元庆即便上阵，顶多跟李元霸杀个平手，也难以取胜啊。二哥这不难，裴元庆这人脾气您知道，我也知道，他年轻好胜而且狂啊。二哥咱们得使激将法，想办法让他跟您赌头争帅印，让他把这火气呢就消在李元霸的身上，我看十有八九是胜券在握呀。魏征点了点头，三弟呀，二弟，让裴元庆出马当然可以，可有一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跟李渊的共同仇人是昏君杨广，可不能为了这件事跟李渊结下仇恨，你们哥俩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咱派一个能说会道会办事的人偷偷的进隋营，找咱们的兄弟柴少、柴思昌，暗中跟柴少商量好了，定好了两军疆场，咱们比武动起手来，咱们绝不伤李元霸跟李家的兵将。 也让他们呢不能伤裴元庆跟咱们魔国的兵将，对于别的反王也尽量不要杀伤的太多。好，大哥，您的主意太对了。三弟呀，我看呐，办这件事儿还得让侯俊吉去一趟。对，大哥二哥，你们的主意我同意。魏征说还有一件事儿，要打算跟裴元庆赌头征帅印，把他的火气激起来，让他跟李元霸玩命，必须得跟四弟说清楚了。将来要是不好收场，四弟是皇上又是他姐夫，四弟好出面，这件事就好解决了。好啊，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徐茂公也是这主意，裴元庆是他的小舅子，这件事还得让四弟说话。这哥仨仔细商量好了，一块儿来到金顶黄罗帐。程咬金干嘛呢？喝酒呢。徐茂公就把商量好了的对付李元霸的办法告诉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一身大指，好，好样的。当初我传旨封你们一个军师，一个丞相，一个元帅，封对了，你们三位是高人，撒手干吧。至于我小舅子的事儿，你们放心，有我程大爷做主呢。嘿，我要不行，我那还有娘娘呢。老哥仨离开了金顶黄罗帐，回到了帅帐。徐茂公马上让魏征提起笔来给靠山王写了回文。回文上说什么呀？十天之后，十八国的强兵猛将在北山口外跟李元霸交锋。就按你说的办，如果我们战胜了李元霸，你们大隋朝必须跟我们平分疆土，如果我们胜不了李元霸，我们一定归降。把这封回文写好了，派人赶紧够奔隋营前去下回文书。然后徐茂公就让人把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叫来了。侯俊吉来了，哎呦，看这意思，大哥二哥三哥有好事派我去。徐茂公说，老兄弟呀，你听我说。徐茂公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侯俊吉。侯俊吉说，我明白了，这事儿您放心，严守秘密，绝不让外人知道，交给我办，你们老哥仨就放心吧。侯俊吉呀，就回到了自己的帐中，乔装改扮，偷偷的就出了四平山的东山口。这侯俊吉蔫溜溜打听，找到了李元霸的大营，然后离大营挺远，上一棵树上，又打树上他往下观瞧。侯俊吉瞧着瞧着，就看见有打营中迈着四方步出了一个伙夫。看得出来，侯俊吉老在营中，他看得出来这是伙夫出来买菜来了。侯俊吉就暗中跟下去了，果然是李元霸营中的大师傅出来买菜。这个买菜的大师傅往前走着走着，走到集镇之上，他也不知道后边跟着神偷赛白猿侯俊吉呢。这大师傅买了不少菜，买了不少肉，他站着发愁，他自言自语，你说这蒙勇大将军吃这么多，我这回要不多买点吧，我回来还得来一趟。侯俊吉过来了，这位军爷，是不是您买的东西多挑不动了，我给您挑怎么样啊，您赏我顿饭吃就行。嘿嘿，这伙房的大师傅一看便宜呀，你给我挑点菜挑点肉。哎，没错，我帮您挑，您赏我碗饭吃就行了，我是外地人，我困在这儿了。好啊，这便宜事儿谁不捡呢。侯俊吉呢就给这伙房的大师傅挑着菜，这伙房的大师傅走着，两个人往回走，一边走是一边聊，聊着聊着，侯俊吉这话就奔了正题了，俊爷 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说买菜买肉给蒙勇大将军吃，这蒙勇大将军是不是唐王的儿子李元霸呀？哎，没错没错，哎，蒙勇大将军就是我们王爷的亲儿子，这回啊特地由打王府里给我派出来的，我得给蒙勇大将军做饭吃，能吃啊，能吃力气还大呢。军爷，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你们王爷是不是有个姑爷姓柴，叫柴少，字思昌啊？哎，没错啊，你认识我们家柴将军？哼，认识认识，不但认识，我们爷儿俩还是干亲呢。爷儿俩，这大师傅上上下下看了看侯俊吉，我们家这姑爷柴将军，那家里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大官的，怎么有这么一个亲戚呢？我问你，你跟柴将军什么关系？嗯，

0: 哎呀，我怎么会胡说八道啊？我是你们家柴将军的干老。
1: 不对，我们家柴将军呐，祖上好几辈都是做官为宦的，哪有你这样的干爹呀？
0: 我说你就得吃惊不是？你这叫小瞧人呐！哎呀，这话呀是不说不明，目是不转不透，砂锅呢不打是一辈子也不漏啊！你说什么废话呀？啊，你说说柴将军怎么会是你的干儿子？你说的有理还则罢了，你要是胡说八道，嘿，今天我就把你揍死！就你这小个儿，好，我告诉你，这柴少啊，跟我们家可是好几辈的交情了。柴少他爹死得早，他还小呢，就在我们家住着，我供他念书，供他长大。别看我岁数不大，可这辈儿排在这儿了，我可真是他干爹。我说的全都是实话。
1: 好，那么我问你，你们家既然是财主，你怎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
0: 哎呀，君爷呀，你是不知道啊，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当今万岁下扬州，官府抓，就把我抓来了，让我去修宫殿呢。宫殿修完了，我也回不了家了。得了，我在这儿就混碗饭吃吧。您替我回禀一声，就跟柴少说他干爹来了，叫他赶紧把我接进去，给我点银子好送我回家呀。哎，就这样聊着聊着，就到了李元霸大营的后营门口了。这大师傅有主意了，冲着营门的兵就喊上了：“把他给我看住！
2: 我不跑，找着我干儿子我还跑吗？
0: 你们把他给我看住！”我马上进去啊，我禀报柴将军，他说的要是实话还则罢了，要说的是瞎话，咱们给他来个全半。侯俊基心说你去吧，柴少他也不敢认我，嘿嘿，我这侯字就倒写呀。这伙夫就让侯俊基把这袋菜把这袋肉搁在这儿了，伙夫迈步往里走，走到了柴少的帐篷外头。请问柴将军在吗？柴少赶紧出来了。哎呦，有事儿吗？有点事儿。柴将军啊，营外头来您亲戚，说是您的干爹，让您出营迎接。柴少心说，在四平山外头，我怎么出了个干爹呀？不成，这儿离大魔国这么近。我得出去瞧瞧去。柴少往外走，这大师傅跟着。柴少走到营门里头一看，哎呦，这不是侯君集吗？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呀。柴少这脸腾下就红了。这大师傅在旁边一看呢，这没错了，准是柴将军的干爹。柴少迈步往外走，侯俊基看见柴少出来了，
2: 哎呀，我说干儿啊，你快给我点路费，让我回家吧。
0: 柴少心说：侯俊基，侯俊基，我还得承认你是我的干爹，不然的话，这件事要传到靠山王杨林的耳朵里，可就坏了。你冒充谁？别冒充是我的干爹，没办法。
1: 柴少抢行几步，在侯俊吉面前跪倒了。义父大人在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0: 嘿呦，这营门口不少当兵的呢，全站起来了。柴少跪地磕头，咱别在这坐着了，老老实实在旁边垂手侍立陪着。侯俊吉用手相搀，起来吧，起来吧。
1: 可侯俊基心说，哎，老兄弟，今天可对不起你，你吃点亏吧。
2: 我说柴少啊，而今我没办法了，我就得来求你这唐王的女婿，你不会嫌弃我这老亲亲吧？既然接我了，来搀着我，
0: 趁我进营吃饱了喝足了，给我点钱，我好回家。柴少信说这小子装的是真相，没办法，只好用手相搀。干爹，您往里走。干爹呀，您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哎呀，说来话长了，有什么话到你的帐中啊，我喝点水再慢慢的跟你说。两个人往里走，当兵的嘀嘀咕咕啊。因为柴少这个人很正直，人缘也特别好，就是整脸子不爱说笑话。常言说得好，好朋友还怕老街坊呢。柴将军这干爹一来，要把他这点底儿抖露出来，嘿嘿，我们得听个笑话啊。所以有几个胆儿大的兵也就随后跟着来了。柴少把侯俊吉让到自己的帐篷里，干爹您请坐。别让我光坐下，我渴坏了，给我沏茶去。来呀，赶紧给我干爹沏茶。柴少气坏了，当兵的把茶沏上来了。干爹您喝茶，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2: 说什么呀？当着你手下这些亲兵啊，我要把你小时候的事儿全都说出来，你这脸上可不光彩呀。
0: 柴少忍着气凑到侯俊吉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得嘞，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兄弟，你看看帐篷外头有人没有，事关重大，走漏风声就出了事儿了。哎呦，对呀。侯俊吉这句话提醒了柴少，他赶紧出了帐，就围着帐子转了好几圈，一瞧后边果然蹲着七八个兵呢。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赶紧给我躲开啊。是是是。柴少把这几个亲兵给轰走了，这才回到帐中。哥哥，你干什么来了？
2: 兄弟你好啊。
0: 我不错，我还真的不错，有什么事儿，哥哥你尽管说。侯俊吉这才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告诉了柴少柴四长。柴少马上就明白了大哥二哥三哥的用意，这是跟我柴少要个主意啊。柴少有没有高明的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的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5: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小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带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
4: 马蹄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哎，给我站起来！嘘，娘啊！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走秀。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

0: 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
1: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了月，
0: 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阁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战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2: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拿。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2: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2: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2: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
2: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着，
2: 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呀， 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就是耗子胆儿啊。

能怎么的？小子刀兵刃马，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解甲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门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的进来，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蓬蓬，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殿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皇啊，奴才为娘在此，

要为娘了。你是谁？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的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

0: 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
1: 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0: 本座
1: 正是山下
0: 黄凤仙呐、啊，他就是你亲娘

们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了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被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皇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了城池投降萧太后。”

落个骂名天在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振，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王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撂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子。

0: 把他引到这个地方来。哦，他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波秃，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东方。

0: 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代表
3: 性传
2: 承人。
3: 端午节，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0: 宗旨一直都在。
11: 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7: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民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温烈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问候大家下午好，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

0: 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关注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了，16643596968，16643596968。加入这个微信呢一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我们有一个群，互动群，可以在群里面交友聊天，但是我们不负责任啊，您在群里面和大家说话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您的人身财产安全。好的，以上的两个参与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完了，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稍后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呢，马上就播，我们有四位会员朋友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员朋友，其中有两位是昨天新报名的，是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新兴人类哈，希望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欢迎，也关注一下他们的信息。今天马上就播的第一条信息来自于370号会员韩先生。韩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米7，体重110斤，月收入呢有1100元，而且有社保。目前韩先生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部电话他要求公开，但是在这里要提醒韩先生哈，这个公开电话呢，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哈。来公布一下韩先生的电话号码：189-4300-7292，189-4300-7292。再来一遍，189-4300-7292。想我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韩先生呢，平时喜欢下围棋，身体状况很好。他的个人状况是这样的：名下有房子，目前是一个人居住，孩子已经上大学毕业了，在北京工作。韩先生的择偶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哈，要求女方有双保，年龄相仿，一切有眼缘，哎，看眼缘。好，以上是370号韩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375号孙女士的个人信息。孙女士今年67岁，属猪，身高1米60，体重140斤，月收入2000，有双保，目前已经退休了，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离异。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喜欢到外地去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状况是名下有一所房子。择偶标准，他说呢，需要看眼缘，但是要求年龄相仿，对方要有双保，要有养老金，要有住房，身高在1米70以上，而且特别要求男方一定要脾气好。好的，这是375号孙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以上两位呢，是我们之前的老会员了。您看这个会员号码，您也是知道的哈，370-375。我们目前已经快到800个会员了，所以呢，这是早期的会员，请大家及时关注他们的信息。好，接下来两位呢，一位先生一位女士，都是昨天刚刚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首先796号季先生，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先生了。季先生今年36岁，属马，身高1米74，体重240斤。说实话，季先生，您一定在听节目，我知道哈。这个240斤，虚温有点高了哈。这样的话呢，您的身体各项指标呢可能会有一些高，所以要调整一下。季先生现在他的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是不太稳定哈。他有双保，是在企业工作，目前居住在公主岭市范家屯，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季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他是属于短婚离异。有一部电话号码是需要公开的，季先生电话大家记好，公开的这部电话号码18043453494，18043453494，18043453494。

蒂先生平时喜欢旅游，喜欢听歌，身体良好。本人是农村户口，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农村还有房有地。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未婚离异均可，但是要求不带孩子，以后呢婚后要自己的孩子。然后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牵手成功之后呢，他会要求女士到公主岭范家屯来和他一起生活。

好，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位跟大家分享的会员消息，797号，也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肖女士，今年60岁，属马，身高1.65米，体重120斤，目前呢已经退休了，现在的月收入是1000多，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肖女士的性格非常好哈，因为她是昨天通过电话跟我来报名的。她的兴趣爱好大家能猜得到吗？肖女士的兴趣爱好只有一个，赚钱。所以呢，她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哈。她身体状况良好，目前自己的情况是有房在自己的名下，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肖女士的要求哈，第一条必须做到，必须有房啊，这是这个入门的门槛，必须有房，然后年龄相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其他的一切看眼缘儿。

好了，以上四位会员的消息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微信进行报名，因为他们说呢，在节目上如果这个通过电话来报名，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想通过微信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一点问题没有。只要您证件齐全，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之后，登记了您的各项信息，那您就会成为我们新的会员。那接下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薛明帮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昨天报名的于先生，还有一些信息需要跟他对称一下。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调频 FM95.3 AM846，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如果目前呢您是一个单身或者是离异的状况，想找对象想相亲的哈，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0431-8581-5388 8581-5399，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爱就是用我唱有一个微信号码，我们节目组呢哈也可以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通过微信来登记报名参加我们的相亲节目也是没问题的，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了，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电话就造起来吧，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日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其实呢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我真的是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的好多的会员以及非会员的朋友们在群里聊天聊得也是非常热络的，而且对我的欢迎从上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哈，热情依旧不减。谢谢大家的欢迎啊，所有欢迎的信息我全部都看到了，但是我就不一一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回复了。如果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哈，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除了您是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替亲朋好友来报名的，另外还有比如说您想重新播放一下您的择偶的信息，或者是修改一下您的个人资料，或者那个想和我们的其他的会员取得联系进行一个对对碰哈，那都可以随时的在我们节目时间内拨打咨询电话0431-8581-5388-0431-8581-5399，两部热线，当然您在微信里跟我沟通也是可以的。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就跟大家叨咕叨咕群里面的一些会员的一些信息要求哈。刚刚呢，403号的于女士呢又更改了一下她的个人信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重新来发布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然后还有哈，我们还有好多的，比如说796号季先生是今天才成为我们的会员的，但是昨天他就已经把他的所有的证件都发给我了。今天呢，我们是又最后的对称了一下信息，而且呢，他自己一再强调哈，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啥不良习惯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有一点哈，有点内分泌失调，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肥胖，现在目前正在调理身体，也在瘦哈，虽然瘦得很慢，但在瘦的路上。

0: 好的好的，403号于女士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就会给您重播一下您的信息，同时呢也会在今天的朋友圈当中呢再补发一下您的信息，放心没问题。
1: 我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导播徐明帮我们拨通一下于先生的电话，我们有些信息是需要在节目当中重新认定一下。

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一下所有成为我们新会员的朋友，以及已经目前在我们互动群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因为在我们的互动群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会员，因为会员是有备案的，我们可以负责到底，但是非会员我们是没有备案的。那这个群呢，只是聊天、交友这样一个群，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哈。

后昨天的节目当中的342号的陈女士呢，想联系一下239号的这位先生，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发给他了，还没有等到这位先生的回信，如果他回信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首先是八八线上的尾号是1269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周华。
0: 哎，你好。
1: 我以前有一个795号，那个报名成功未成功？
0: 795号，赵先生是吗？
1: 啊，
0: 对啊，已经报名成功了。他的信息我们已经在昨天的时候给他播发过了。
1: 我有这个女的
0: 啊，
1: 这个女的39岁，长得是黄公鸡冠的黄石的研究生学历。
0: 哎呦，
1: 159个高。
0: 那您是哪一位先生？您是哪一位？介绍一下您。
1: 我是他同事，我是仪器的。
0: 啊，您是女生的同事是吗？
1: 对对，我和他妈是一同事。
0: 啊，
1: 他有80多米的房子。跟他妈一起住，就是他是住黄公公一些办公室的研究生学历。
0: 他目前是未婚是吗？
1: 没婚。
0: 啊，
1: 拿身份证拿户口跟他俩见面。
0: 啊，好的，这样先生，因为795号赵先生他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您可以记一下，让这个女方直接跟这个赵先生取得联系，因为他有一部电话公开，就可以直接联系。
1: 好，
0: 您要记一下吗？
1: 是啊。
0: 138。4497。
1: 4497。
0: 8439。
1: 138-4497-8439。
0: 对对对。
1: 姓啥呀？
0: 赵先生，姓赵。
1: 138-4497-8439。1389，谢谢中华。
0: 对，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备案的赵先生。所以您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回头我也跟赵先生联系一下，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有好消息的话，让他也给我们反馈一下。
1: 你跟赵先生说，就问我的话，我跟他说这个同意，他能不能同意啊？
0: 那您得问他呀，你们得互相对称一下信息，知道女方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一再确认。好的好的，没问题，这个电话号码，那您就可以让这个女方直接跟赵先生取得联系了，我也会跟他说一声的。
1: 好，
0: 好嘞，我们说声再见，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重播一下信息哈。403号于女士今天呢又稍微的更新了一下她的信息，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的新的信息哈。403号于女士，65岁，属牛，身高1米61，体重126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月收入3000元，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那于女士呢也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如果大家呢感觉信息差不多哈，符合您的这个标准，择偶标准，您可以记一下于女士的电话，176-4309-1357，176-4309-1357，176-4309-1357。于女士呢刚刚还强调了一下哈，她特别喜欢健美操，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会有固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健身的，身体非常好。她的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住房，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他择偶的标准要求男方是65到75岁之间，身高在1米70以上，有素质的，有担当，爱干净，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退休金在5000元左右，没有负担啊。还有一点他强调一下，一定是家里孩子同意支持再婚的才和他联系。我是否就是唯一，好了，这是403号于女士的个人信息。如果大家啊觉得于女士的条件还不错，跟您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哈，您就可以和我取得联系，在群里给我留言。这个红娘当的哈，刚刚当上红娘哈，不太这个习惯哈，慢慢来。我们接下来迎进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贵姓？
1: 姓于。
0: 姓于，哎。我知道了，是刚刚那个您跟我微信联系的那位先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于先生，您今年是50岁，属蛇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哦，那我想起来了。好的，那咱们来对称一下信息啊，这样更方便了，因为我知道您留了信息的。您身高多少？
1: 170。
0: 170，体重？
1: 体重，150。
0: 150。
1: 75。
0: 然后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
1: 在工作，现在就是开出租车。
0: 出租车。
1: 对。
0: 然后月收入大概在多少？
1: 5000左右吧。
0: 5000左右，您有双保吗？
1: 自己在交社保。
0: 交社保，只有社保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现在是在长春市吗？居住。
1: 吉林白城。
0: 在白城。
1: 对，今天白城。
0: 哦，白城。然后您的婚姻状况是怎样的？
1: 离异。
0: 哦，离异。好的，我给您记录一下。您的电话要公开吗？
1: 不公开
0: 的。不公开的话，我就不在节目当中给您这个播出。然后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1: 身体良好。
0: 挺好的哈。然后个人的兴趣爱好呢？平时都除了工作的时候都做点啥呀？
1: 个人爱好也就喜欢旅游啥的。
0: 旅游，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游泳啊、跑步啊，这都是爱好。就包括吃完饭遛弯，它也是爱好。好的。
1: 也没啥时间出去溜达。
0: 那您的这个个人爱好也是挣钱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比如说您的车呀、房啊，然后有没有孩子啊，这样的情况您介绍一下，我给您记录。
1: 有个女孩归她妈了，对。名下有住房。
0: 名下有房。
1: 有一个老爸，老爸自己有房啊。
0: 那您是跟父亲一起生活吗？
1: 一起生活就是两个房子，对。
0: 一起生活两个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是在同一个小区。
1: 对。对，差不多吧。
0: 就是您有一处房子，然后您的父亲有一处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明白了。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您还有什么要求？介绍您自己的信息的，抽烟吗？喝酒吗？
1: 不抽烟。
0: 不抽烟。
1: 不抽烟，少酒。
0: 少酒。不抽烟，少酒。好。还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吗？
1: 没有啥补充的了，就是要求女士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
0: 嗯，择偶标准，年龄相仿。
1: 对，成年过日子，后半辈儿就找个伴儿呗，是不是？
0: 年龄相仿，然后，诚心过日子，对于身高啊、体重啊、长相啊都没有要求吗？比如说收入啊？
1: 看看缘分一些，对。
0: 收入也没有要求啊？
1: 没什么太大要求，主要是看哪儿合得来，别的。
0: 哦，那您对于女方在哪儿生活有要求吗？哪个城市的？还是说，比如说你们要是相亲成功的话呢，您会要求她到白城去生活，还是说您是可以随时的也可以到女方的城市去生活？这方面有要求吗？
1: 嗯，这方面暂时没什么太大要求，
0: 没什么想法哈。
1: 嗯、
0: 对，先看眼缘吧啊，看上了再说。好的，那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求了是吗？只是要求年龄相仿，要求诚心过日子。对于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长得什么样子、月收入多少、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没有要求是吗？
1: 都没啥要求，主要是看眼儿，俩人合得来。
0: 好嘞，
1: 年龄相当都可以。
0: 好嘞，那于先生，我正式通知您，您的会员号码是798号。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您就是我们的新会员。
1: 好
0: 啊，然后欢迎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那个微信啊，我每天会在微信里面发布新的会员的信息以及之前发布过的一些信息，当然之前的您都没看到过呢，所以您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的朋友圈以及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好的，好的，好的，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快速的早日的脱单，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嘞，嗯，拜拜。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给于先生一个小小的优惠政策哈。刚刚报名成功，那我们今天也就顺便的，大家其实刚才已经听到了于先生的个人信息以及他的择偶标准，我们再来在节目当中正式的给他播发一遍。798号于先生，今年50岁，属蛇，身高1.70米，体重150斤，目前呢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000元，有自己在交社保，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离异。平时也是有时间的时候会喜欢旅游，然后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名下有房子，离婚之后呢有一个女孩，但是跟妈妈一起生活。他个人是不抽烟少酒，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于先生的这个对于女方的要求呢，说的比较的宽泛哈，只要有眼缘，一切皆可谈。年龄相仿，诚心过日子，有眼缘，就这仨要求。爱就是有我常来着你，和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中华也去整理一下相关的我们群里以及微信里的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0: 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还有就是要重播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想取得和其他会员的联系，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16点到17点，每天的16点到17点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依旧为您火热开通，0431-8581-5388 8581-5399。

节目当中，我们的342号的陈女士呢，是想联系一下239号李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李先生还没有回复信息。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之前也有一位女士想联系239号李先生，但李先生以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拒绝的呢？他是这样，他说是抱歉，我只找吉林市的朋友。所以呢，这是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要求哈，但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李先生来回复。

刚才我们接听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一位先生啊，想给795号赵先生联系一位女士哈，是他同事的女儿啊，我已经在我的微信里面给赵先生留了信息。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的微信呢有一个互动群，互动群里呢目前有200人，大家在这个群里交流聊天约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安全，另外一定保护好个人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哈。但凡提到钱就是骗人的。来看一下群里说真话，说中华主播，您的主播带来了新的气息，相亲群和聊天群都进来了新的朋友，美妙的声音传递着爱的音符，给你点赞，谢谢谢谢。然后这位朋友也要提醒大家说，他说找伴侣交朋友一定要坦诚相待，相互尊重，多找对方的优点，珍惜缘分，把爱情和友情都经营好。没错，您说的是对的。
1: 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99线上的7107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您自己报一下家门好不好？您是我们的会员还是我们的新朋友？
2: 我是听众。
0: 您是听众啊。嗯，
2: 之前你主持的那个九山音乐时间我就中听。
0: 原来是我的老朋友。啊，嗯，这回终于相认了是吧？见到活的了。
2: 你今天第四天主持这个节目，
0: 哎呦，
2: 第一天好了很多了，
0: 是吧？
2: 会越来越好的。
0: 对，我对于这个老幸福节目来说呢，我也是一个新人，我还从来没主持过相亲的节目，还是有些手忙脚乱的，因为它是这个好几个群，然后微信，然后线上的，然后再加上我目前的这一个整个的嘉宾的700多位的报名表，我这要不停的转换，所以稍微显得有点忙乱，但慢慢会习惯的。
2: 一点点就理顺了，一切都挺好的。
0: 是吧？我第一天的时候还挺紧张的，虽然我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接这个新的节目。这个让我很舒心的地方是有太多的好朋友哈，包括我们的会员以及群里的朋友，包括您还亲自打电话来支持我的工作，谢谢您，有您的支持我会进步更快的。
2: 都会支持你的。
0: 好的好的。
2: 我也想再点一首歌，在你节目结束的时候放。
0: 好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曲库里面有，我一会儿就给您播，好吧？
2: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我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您播啊。但是我会告诉您一声的。嗯，你要点的
2: 是
0: 什么？
2: 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
0: 啊，那没问题，一准有。昨天您点的是那个《因为爱情》是吗？
2: 是的。
0: 好的，那我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会给您播放这首《传奇》，好不好？
2: 好，
0: 嗯，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一如既往的继续的支持我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的，说声再见，拜拜。
2: 再见，

好的，我们看一下群里480号的牛先生说呢，他想和375号的孙女士联系一下。好的，牛先生没有问题，我稍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把您的个人信息发给孙女士，如果孙女士同意的话呢，我就会联系你们，好不好？

好的，我们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388和8581-5399。不光是这个大家想报名相亲哈，还有我们的老伙伴们想重播择偶信息的，或者是修改个人信息的，或者是您想和我们这个哪位会员取得联系，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跟我取得沟通。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刚才看到我们的88线和99线都有电话进来，我们稍等一下。今天留给我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听说我在主播了，哎，
1: 您是那个会员是不是啊？
0: 我是咱们那啥，我现在那什么找对象了，通过咱台
1: 啊，
0: 想点一首歌，
1: 想点播一首歌了，已经是通过我们台找到的对象是吗？
0: 对呀，
1: 你看看你这不是现场给我反馈信息来了吗？大家都听一听啊，我们真的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主播辛苦了，哎呀，我就是。我有咱们这个那啥，我因为我看过你，就是别的那啥，哎呀，我
1: 听过我的其他节目是不是？您的夸奖，
0: 不是夸奖，是真事。
1: 您要是点播歌曲的话呢，我们中间已经排了好几位了哈，我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的顺序的哈给您播出。
0: 对，行
1: 哎，好的。
0: 最真的梦，
1: 最真的梦哈，最真的梦，我得记一下，我这个记性特别不好，因为我估计啊，大概率您这个歌曲的播放就会到下周了。我跟佳怡说一声，因为下周是佳怡的节目哈。最真的梦，
0: 对，
1: 好的好的，
0: 哎，真是老幸福。
1: 老幸福了是吧？啊，有你们在我也很幸福，谢谢啊！每天都有你们的支持，无论是群里的还是线上的，真的老高兴了。本来今天心情不太好，现在已经开怀大笑了。嗯，我怎么称呼您？
0: 我
1: 怎么称呼您？93号啊！哎呦，那我刚才看见您那个发消息了，
0: 孙女士
1: 啊，我看错了啊，眼神也不太好。93号的孙女士，好的，那我从您的这个表达以及您的说话状态，还有您的笑声，我都能感觉到您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0: 哎，也感谢咱们老幸福了，
1: 是不是？
0: 正能量台从来不鄙视，就是残疾人，因为我是个残疾人，也是感谢老幸福让我认识，就是有个爱心姐姐，一直就是干啥？对，
1: 是吧？
0: 最真的吗？我也没有话不会说，
1: 挺好，说的挺好，我挺开心的，
0: 谢谢，
1: 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然后您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给您安排。
0: 谢谢，
1: 好不好？好的，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啊！别客气，别客气，应该的。祝您生活幸福。好嘞，
0: 老幸福了。
1: 对，听老幸福了，您的生活就一定是老幸福了。好的，好的，
0: 我就幸福。
1: 好，那行，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随时保持沟通。
0: 谢谢，
1: 好嘞，拜拜。
2: 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
1: 不光孙女士啊，我都老幸福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6:50，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调频 FM95.3 AM846，吉林经济广播，我在这里等你。

0: 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禄无定，
8: 寿无疆，
9: 体无限，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7: 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8: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
12: 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厂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二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 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90-1677。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他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 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这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呀？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 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

0: 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搏，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2: 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哎，国家专利补剂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啊。
3: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那四。

0: 1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 65%， 买三副药的报 80% 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到您卡上了啊。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
0: 嗯。
1: 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借我3640。那要
0: 嗯，
1: 是真的能够借过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1: 哎呀，是这
0: 嗯，
1: 么说呢，那即使不对，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它了，老
0: 哎
1: 师。
0: 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
0: 嗯。
1: 开始早上晨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
0: 嗯，
1: 邦的。然后我老伴儿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
0: 后
1: 重
0: 来不
1: 了，
0: 行了，
1: 疼，
0: 嗯，
1: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那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1: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炎止痛，
0: 啊，
1: 但
0: 布
1: 是
0: 洛
1: 吃
0: 芬。
1: 着效果不行了，
0: 嗯，那
1: 后
0: 换
1: 来又
0: 吧。
1: 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
0: 嗯，
1: 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0: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您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儿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1: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
1: 对，
0: 溃
1: 后
0: 疡了，是
1: 来
0: 不是？
1: 吃不了饭，
0: 吃不下
1: 你要
0: 饭
1: 不
0: 了。
1: 吃药吧，这关节疼的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伴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0: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儿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哎，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1: 是，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特别好，
0: 特
1: 我
0: 别
1: 就买
0: 好，
1: 来用上了。吃完第一天，哎，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儿，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0: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1: 对，因为
0: 哎，
1: 我吃上啊，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
1: 关
0: 了，
1: 键这个胃不疼了，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
0: 哎。
1: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得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0: 有
1: 里
0: 热
1: 面
0: 乎
1: 老
0: 气儿
1: 还
0: 的
1: 冒
0: 啊，
1: 寒气。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止疼药不用吃了。
0: 止
1: 早
0: 疼
1: 晨
0: 药
1: 起
0: 不吃
1: 来
0: 了，
1: 不像以前那么成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0: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是不是啊？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个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1: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0: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1: 哦，我明白了，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0: 哎，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0: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起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1: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0: 来的时候吧，我吃的是小本地平，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茄。
1: 是利尿剂啊，青氯赛嗪啊，
0: 啊，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反正这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0: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
0: 就是
1: 问
0: 我
1: 题啊？
0: 便秘。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我就吃了，刚开始嘛，吃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
0: 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不瞒您说，孙哥，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啊，
1: 其
0: 是
1: 实
0: 不
1: 咱
0: 是？
1: 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噌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
0: 对
1: 受损。
0: 呀，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0: 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我想问问您。
1: 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呢，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0: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能补阴阳气血亏虚，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儿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
0: 哎
1: 放
0: 呦
1: 心
0: 喂，
1: 吧。
0: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
0: 一
1: 题
0: 副
1: 一
0: 药。
1: 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
0: 七
1: 高血
0: 天。
1: 压的问题呀，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0: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治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0: 那
1: 没
0: 我
1: 问题。
0: 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690-1677就可以了，赶紧拨打，别耽误时间，好吧？
0: 哎呀，这我就赶紧打了。用药的时候吧，我要有啥问题，我还得
1: 行，
0: 找你啊。
1: 好的，没问题，再见啊，拜
0: 哎，
1: 拜。
0: 谢谢孙主任，再见呢。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 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哈，能医保报销。
1: 对。
3: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 65%、有的报销 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1: 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
3: 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1: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3: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1: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
3: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1: 哦，
3: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1: 哦，送给你的。哦，
3: 哎，对，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1: 气短了是不是？
3: 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1: 哦，那么多呀。
3: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1: 直冒汗。
3: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不好使了呀。完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落稍微那种一点就犯病。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1: 又犯肠炎了，
3: 大便不成形，天天拉肚。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1: 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10个得有8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越虚越亏，越堵的越重，堵的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
3: 是这么回事。你说这道理， 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1: 嗯，
3: 但是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1: 嗯嗯。
3: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1: 哦。
3: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3: 然后她就给我带着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1: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3: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1: 嗯，
3: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3: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1: 嗯，
3: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1: 嗯，
3: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3: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的似的。
1: 嗯，
3: 哎，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嗯，
3: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3: 哎，可对呀、啊哎。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1: 嗯，
3: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3: 对呀，
1: 哎呀，太好了！
3: 完了，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3: 啊、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1: 嗯。
3: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3: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3: 哎呀，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1: 嗯、
3: 没好利索。
1: 对，没好
3: 意思。但是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1: 嗯，
3: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3: 我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行
1: 哎，
0: 行行，
1: 对对对。
0: 那我。

0: 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
1: 见。哎，不客气，
0: 啊，
1: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3: 孙主任，是你吗？
1: 哎，是我，你好。
3: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1: 啊，
3: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1: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3: 是是是，
1: 嗯嗯，
3: 大伙都不傻，
1: 嗯，
3: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1: 嗯，
3: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1: 嗯，是这样啊。
3: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1: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3: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1: 啊，
3: 啊，一天都不落，
1: 嗯，
3: 一家子呀特别好，今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1: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3: 奖，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1: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
3: 啊，是两天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1: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3: 哎呀，我老伴，
1: 啊，
3: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的方吗？
1: 对，
3: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1: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
3: 嗯，
1: 哎，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还问问，是这样吧？
3: 对
1: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3: 好好好，
1: 哎，
3: 孙主任，
1: 哎，您说啊，
3: 我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1: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你先说你的吧。嗯，
3: 你看我是吃了快3副药了，
1: 快3副了啊，
3: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
1: 哦哦，
3: 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
1: 啊，
3: 没有睡药之前，
1: 哦，
3: 一动就喘嘛，
1: 一动就喘，
3: 还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3: 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命呗，都洗不了啊，你看，
1: 嗯，你看看多危险啊！
3: 哎呀，医院说我，
1: 嗯，
3: 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
1: 嗯，
3: 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
1: 嗯，
3: 大小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3: 是呀，
1: 嗯，
3: 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3: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
1: 嗯，
3: 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3: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3: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哎，说的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哎，我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哎，
3: 对，孙主任，
1: 嗯，
3: 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
1: 哦，
3: 没买过好药啊，
1: 哦哦，
3: 你看现在我总结了，
1: 嗯，
3: 一下活着

0: 这么好又吃啊，
1: 对，
0: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啊，
1: 了不得是不是？
0: 哎呀，我吃了十多年啊，心脏是治病的药了，
1: 嗯，
0: 赶不上这药，十天的效果啊，
1: 对呀、啊，
0: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
1: 嗯嗯，
0: 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
1: 嗯，
0: 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一个小时，
1: 嗯，
0: 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1: 对，
0: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两个小时。
1: 哦，就睡两个小时。
0: 哎，一看就两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两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0: 嘿嘿，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两个呢。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0: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啊。
1: 哦，是这样。
0: 嗯。应该是这个吃了十多天吧，那就不喘了。
1: 哦，吃十几天
0: 就
1: 不
0: 喘了。那就不科学帽子瘫了。
1: 哦，非常
0: 我不里边了、
1: 嗯、
0: 我能来回走个十多分钟。
1: 嗯，
0: 不累不喘了，他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0: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
1: 嗯，
0: 看你这个腰是贵，是真能救命啊。
1: 嗯，
0: 我感觉到这是管用，一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点正常了。
1: 嗯，
0: 而且是能睡六七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六七个小时的。
0: 哎，
1: 哎，
0: 身上的就像是这个细小千斤重担一样，走路的勤快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0: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三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
1: 嗯。
0: 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
1: 嗯嗯嗯，
0: 行为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1: 啊，那心电图显示什么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啊。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哎
0: 哎，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
1: 嗯，
0: 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1: 也能吃饭了，
0: 血糖也稳定了，
1: 嗯嗯，
0: 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
1: 嗯，
0: 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1: 啊，再没高过，是吧？
0: 哎，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呢，再活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1: 啊，嗯，我看不是两年，你10年8年都没问题啊，
0: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那个买这个油嘛，是吧？
1: 对，能没问题、
0: 我想让老伴也吃这个油。
1: 嗯，
0: 之前呢嫌太贵他不收的车呀、啊、
1: 嗯，
0: 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1: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0: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1: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0: 哎，你受累了。
1: 哎，没事，
0: 看一看。
1: 哎，
0: 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1: 嗯，
2: 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啊。
2: 哎呀，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1: 哎，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1: 啊，不客气。哎、
2: 你看我是脑梗。
1: 嗯。
2: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1: 嗯。
2: 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1: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啊特别的虚。
1: 哎，特别虚了，是不是？哎。
2: 哎，现在上楼啊，嗯、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
1: 嗯。
2: 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1: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1: 不
2: 去了，
1: 是不是？
2: 啊，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嗯、气血阴阳的四虚呀、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 啊，所以你的问题。

0: 呀，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两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1: 嗯，好的好的，叔叔，我听您的啊。
0: 哎，
1: 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白一样能好的。您说
0: 对
1: 啊？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叫老白和你说啊。
0: 哎，行行行，好好好。
2: 那好，叔叔子。
0: 哎，
2: 反正现在也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0: 是是，
2: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三副药。
0: 对，
2: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0: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四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2: 好好，叔叔，谢谢，真是感谢了。
0: 哎，不客气。
2: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愿你好啊。
0: 哎呀，不客气，
2: 谢谢了，叔叔。
0: 嗯，
2: 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赶紧报名，
2: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2: 再见了，谢谢宋主任。
0: 再见再见啊，
2: 再见。
0: 好好。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9: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2、1
9: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9: 那些年的歌。
12: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的璀璨星空里边呢，有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名字就像是晨曦里的露珠一样清澈又动人的。他带着无尽的希望和温暖，希望在每个音符里边都蕴藏着真挚的情感。这位才华横溢的全能艺人，以独特的嗓子和扎实的演技俘获了好多人的心，他就是张韶涵。今天来听他的歌，来听《隐形的翅膀》和《浮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2001年，张韶涵正式踏入演艺圈了。起初用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视野当中，然而呢，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是音乐史上的成就。04年，伴随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热播呢，张韶涵不仅凭剧中的角色赢得观众的喜欢，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遗失的美好》而一炮走红了。这首歌就像是一阵清风，瞬间捕获了好多人的心。清澈透亮、有感染力的嗓子，就像是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一样。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张韶涵的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酸甜苦辣，刚才说呢，在这个繁忙压力很多的时代呢，寻找一首能够深深触动内心带来力量的歌，无论是怎样的歌都是一种享受。而隐形的翅膀呢，就是所蕴含了所有的温暖和激励。喜欢这首歌加油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 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姜尚啊，这样吧，群仙之中，
0: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
26: 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儿，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呐，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
1: 哎，

0: 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动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
2: 啦啦啦
0: 拿着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镇，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哎，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说了一声变，他可就变成一只小蚊子了。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

0: 泡芙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
1: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齐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低了声音，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买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哎，我的个妈耶，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
2: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
0: 不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

0: 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石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匠。啊，咚咚咚，巨匠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悬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威刀必剑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仙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石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吗？文仲，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了远的东方。
0: 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

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哼哼哼，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

0: 行行，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

攀登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载书是载书的难逃啊。绝阵延缓未尽，有点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玉虚宫二门的两位大仙，一位是长臂大仙，一位是赤脚大仙。就这二位呀，也是玉虚宫的门下，属于第三排的人物，跟什么杜鄂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碟，到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绝大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文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的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8: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公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 伙就说这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
12: 我兄弟媳妇是刘氏。
8: 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
12: 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风风扯扯，她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
8: 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
12: 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
8: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
12: 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
8: 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插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穿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孤灯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
12: 正是。”“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8: 对了。”“死了。”“
12: 他得的什么病？”“
8: 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洗了，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12: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8: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 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12: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8: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
12: 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呢，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
8: 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2: 就在这里。旁边这张友人哭疼就跪下了。大人，我可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的冤。
8: 好、哦、你觉得你弟弟死的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符县那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可瞎搞什么呀？
12: 没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
8: 有事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2: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伯哥啊，他不是个好东西呀。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搭搭，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越大。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要是能娶着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那就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了，我在家里边天天烧香。大人，您听听这什么话啊？他兄弟死了，我要是一告诉他，他倒在我们家里还有我的好吗？啊，他肯定啊，旁边没人了，他有恃无恐啊，还不得过来把我抱住啊。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

0: 啊，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1: 不，你说这个，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0: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啊，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情这位还有癫痫病。
2: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着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

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着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啊，就整天磕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件东西。学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啷嘎啦啷嘎啦啷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面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当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门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件儿，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带响的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得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嗯，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能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

0: 梦见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快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这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棒子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着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这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
1: 哎呦，店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
0: 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你说你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1: 我们要上房，上房
0: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啊，住着舒坦啊，有没有上房？有有有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1: 几位？十位呢。
0: 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我们那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
1: 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
0: 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朋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10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您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2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4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6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2: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1: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2: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1: 别看高门亮色，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2: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1: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4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呢？
2: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1: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2: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1: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2: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1: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2: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
1: 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2: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1: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2: 哦，上开封府？
1: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2: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1: 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10有8九算谋成了。怎么说呢？
2: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1: 啊。
2: 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3: 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的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3: 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的人呢，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2: 哦，几位尊姓大名啊？
3: 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
2: 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
3: 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成了有交情的人了。当初啊，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复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这儿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
2: 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
3: 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的好，那他是老百姓啊，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啊，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啊，
2: 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啊？
3: 古人有云，
2: 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
3: 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
2: 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高者，高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高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说怎么叫盗贼呢？
3: 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
2: 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
3: 庄子？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
2: 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
3: 啊、哦，早死了哈，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 书办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
2: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
1: 好，这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
2: 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
3: 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个饭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
2: 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
3: 对呀、啊。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
2: 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
3: 您认识道吗？
2: 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
3: 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
2: 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

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啊，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了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这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观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那个声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

0: 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
1: 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
0: 快点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
1: 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
0: 等着，咕隆咕隆咕隆，
1: 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
0: 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
1: 请进来吧。我师父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
0: 哎，好。
1: 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
2: 好。
1: 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
0: 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副莲子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 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
1: 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0: 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
1: 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
3: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 啦啦啦，
1: 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
0: 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
1: 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呀，哈，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1: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0: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1: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0: 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晓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吧。
1: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0: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1: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
0: 张龙也跟着出来了。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1: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
0: 两人走到后院，

你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棒棒，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0: 的记忆。涛源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我让小楼替你去带看，我去档案馆帮你查资料，总行了吧？
4: 房四锦警惕，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5: 怎么着，我还没死啊，就想抢我客户啊？
3: 哎，我们是一个 team 好吗？你到现在你也不能有一点融入感吗？
5: 指不定就是你在面里下的毒。
3: 我应该多下点毒，我就毒死你了。哎，你抢我这么多，你抢我们这么多客户，那你现在不是在这好好的活着呢吗？
5: 你自己摸着良心好好问问，那些客户是我抢的吗？当初老油条把龚贝贝和跑道房扔给我，那是想看我笑话的。没想到我把药当糖吃了。还有老袁夫妇，你觉得他们在王子健手里能那么快开单买房吗？也只有我能想到把他们两家串在一起，一个连环案，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两家问题。哎呦，这真是应该写在教案里的实战帖呀。效益、速度、激情、效率，啥啥都一把抓。
4: 房四锦忘记自己还在生病吊水，激动的手舞足蹈，两眼放光。徐姑姑叹了口气，按住他那只吊水的手：
3: 好厉害呀，好厉害。哎，这话说回来，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那是老天呀在给你提个醒，你是个人，你又不是个八爪鱼，你不能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抓在手上，你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那都是用命换来的。人生非常精彩，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你去做。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跟你相爱的人一起在悬崖上看过日出啊？你的肚子里有没有孕育过小生命啊？你有没有参加过你孩子的毕业典礼呀？这些都是人生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你都没有经历过吧？不能说为了卖几套房子，把自己这一生的流量全部都用在这上面了。你看你现在生病的状态，就说明一点，这个月你的流量已经用完了。
5: 我不拼命，我不拼命。你觉得门店的业绩它从哪来呀？
4: 徐姑姑表情夸张：
6: 你说的对，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的门店开了十几年了，都是靠你，没有你我们全得饿死。
5: 也是，别的不好说啊，光是那老洋房业务确实没人能替得了你。
6: 哇，房店长学会服软了。哎，说到这儿呢，我就跟你聊聊关于老洋房的事了。上次我带你见老张头，你以为只有我知道他过去是个邮递员吗？其实啊，整个中介行业的人都在求他帮忙，但为什么他只帮我呢？
4: 房四锦微微一笑：
5: 因为你舍得买鲜肉月饼啊，你会拍马屁啊。
3: 拍马屁的人多了去了，那他为什么不帮别人呢？
6: 我告诉你，哥们儿出来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诚，我们认。

0: 真，每次我去找他都是有事相求，他也知道我一定找他有事儿。我认认真真的陪他下棋，
1: 认认真真的跟他一块吃鲜肉月饼，还是热的。我告诉你啊，
0: 人呐、啊，一定要学会享受当下。你比如说，说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有目的，有目的，
1: 听起来好像不是个褒义词，
0: 但其实，哪个人生下来没有目的啊？那最关键的是，你不能把你的目的凌驾于在任何的一切之上，你知道吧？你比方说，我们做生意，不可能单单都成，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不敷衍。你比如说下棋，我不可能每一局我都赢，但是我拼尽全力，就跟卖房子是一样的。你，
2: 房四锦对徐姑姑竖了一个大拇指，坏笑的看着徐姑姑。
3: 厉害，拍马屁都能说出这么多人生哲学，佩服。
2: 房四锦打着点滴，披着徐姑姑的外套，靠着徐姑姑的肩膀上睡着了。徐姑姑单手拿着手机给国外的经纪人朋友发邮件。
0: Hello James， 你那儿现在应该是下午吧？是这样，有个事儿呢要麻烦你一下。我想在你们那边找个人，这个人呢早年间是老上海的茶叶大王，叫项玉荣，但是根据我的推算啊，这个人可能已经仙逝了，我想找到他的后人。具体的资料呢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如果是需要找私人侦探的话，这个费用由我来出，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的，是吧？谢谢你啊，回头到了中国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你随便点。
2: 收好手机，徐姑姑调整姿势让房四锦靠得更舒服，并且时不时看一眼吊瓶的速度。打完点滴，徐姑姑送房四锦回到家，自己准备去上班。临上班前，徐姑姑特意交代房四锦：
4: 好点没啊？我给你熬了小米粥，今天就喝它定定肠。还有啊，我求你了，行吗？手机没那么重要，别老看了，接电话也别接。阿尔法我带走了，让你勿打扰睡眠啊。
3: 你把阿尔法留下吧，让他陪陪我。
4: 那行，我把他留下，让他看着你，好好休息。
2: 徐姑姑一个人进门店，大家都很奇怪。
5: 早，
6: 房店长呢？阿尔法呢？
4: 房店长生病了，我让阿尔法在家里看着他休息。
7: 姑姑早。
4: 早。
8: 我师父怎么了？
2: 徐姑姑把买来的早点分给娄山关。
4: 你师父不听话，昨天出去看房淋雨了，半夜发烧到现在都没好。哦对了，他说今天有客户来看黄老板的房子，你负责接待一下。
8: 好的。
4: 一份够吗？
8: 不不不，
4: 这份也给你。
8: 我够了，谢谢吴哥。
7: Good morning，
4: 早。
2: 朱闪闪很遗憾。
9: 好可惜啊，我还带了好东西要跟房店长分享呢。
10: 哎，朱闪闪，你人不讲究啊！以前带了好东西，不都是先跟我分享吗？
9: 跟你分享什么呀？这是我们女生之间的事。
2: 王子健叹了一口气。
10: 哎，你们说这事怪不怪？房店长这样一个铁打的汉子。不，我是说女汉子啊，怎么也会生病呢？
7: 怎么不能生病啊？我觉得生病挺好的，他一病感觉他越来越像个人了。
2: 徐姑姑瞪他，朱闪闪立即责怪他：
9: 你说什么呢？九八五
7: 烦人。
9: 你才烦人。
7: 哎呦，解释。
2: 朱闪闪又很关切地问道：
9: 姑姑，房店长病得严不严重啊？要不要我去看看他？
4: 不用。珊珊，这店里头呢就是你跟房店长两个女生，有时候我们关心不到的地方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好啊。
9: 你放心姑姑，虽然我叫她一声店长，但是我心里是拿她当姐姐疼的。
4: 那就好。
2: 徐姑姑说完走向门外。
9: 哎，姑姑你干什么去？
4: 我出去有点事儿。
2: 徐姑姑说完人已经离开了门店。
11: 今天是中元节，徐姑姑有大事儿要办，晚上别到处乱跑，吓一跳。
2: 徐姑姑去档案馆，但刚走到大门口就遇到了房四锦。
0: 哎，我不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你怎么来了？来监督我工作啊？
3: 啊，不不不。
2: 房四锦面色虚弱，羞涩地说：
3: 哎，我得了一种不干活就会死的病，在家横竖躺不下来，

0: 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房四锦尴尬一笑，
2: 我不知道这儿要凭单位介绍信，人家不让我进。
0: 那今天我要是不来的话，那你不是白跑一趟吗？
2: 师傅是言而有信的人，说好来帮我查资料，那就一定会来的。
1: 徐姑姑哼了一声，
0: 身份证给我。
1: 房四锦赶紧双手奉上身份证，徐姑姑绷着脸在门口现填介绍信。
0: 我就料到你这个人会不听话不老实，所以这一行我空着呢，没填随行几个人。走吧。
2: 你真是业内高手，我的小八字被你算得准准的。
1: 两人进入档案馆，徐姑姑在电脑前坐定。
3: 你看，这是项公馆的设计图和它的施工时间。
4: 这真能查到啊。
1: 房四锦拿出纸和笔打算抄录，徐姑姑展示 U 盘。
3: 小姐，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什么查不到啊？这项公馆呢，属于原来的法租界，我们在这儿可以查到关于它的所有的公开档案。
1: 徐姑姑正认真地查看资料，房四锦突然发问：“
4: 师傅，你说你老洋房业务能力这么强，这公司要在北京成立老宅分部，人往高处走，你怎么就没想过去当个管理层呢？”
1: 徐姑姑淡淡一笑，说道
3: ：“人呢，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高了，德不配位；低了呢，潜龙在渊。我觉得我现在位置就刚刚好，我又不想做官，我只想跟大家在一块儿好好的做做业务。门店目前这样呢，五六个人七八条枪，我认为是最好的状态。而且我从小在这长大，我的根儿就在这儿啊。”翟云霄想让你去负责老宅分部，抛开别的不说啊，我认为啊，他对你的职业规划是煞费苦心呐，所以你要好好学啊。
5: 我也不想去，我喜欢做业务，喜欢赚钱的感觉。
3: 我这一提到钱，你是浑身是劲啊。也不容易，家里头还有这么大一个无底洞等着你去填呢。
1: 房四锦眯着眼睛畅想：“
4: 我吧，每次带客户看房子回来，看到万家灯火，我心里就会想，要是其中有一间是我的就好了。你说经我手卖出的房也不少，可我的那间在哪？”
1: 徐姑姑闻言有些心疼房四锦，顿了顿，还是说：“
3: 钱能买到的是房子。”买不到家啊。
4: 我一个没钱的人想要买房子，从未被家人关心过的人就像个家，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呀？
3: 老天爷是公平的，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家也会有的。
1: 两人相视一笑，继续查资料。朱闪闪拿着一摞传单去医学院门口发，朱闪闪已经比较有经验了，不再傻呵呵地塞传单，口中念念有词：“
6: 这个交通很便利，随时都可以看房的，谢谢。”“
7: 你好，新出来的房源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很便利，生活设施配套都齐全的，谢谢。”“你好，新出来的房子了解一下，谢谢。”“你好，新出来的房子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很便利的，生活设施都配套齐全的，交通也很便利啊。”“
8: 那个，
7: 谢谢。”
1: 两个医生刚下班，从医院走出来，朱闪闪迎上去给两个人发传单。“
8: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9: 我知道，我会写报告。”“
7: 你好，新出的房源了解一下，有钥匙的，随时都可以看房，交通也很便利。”
1: 两个医生接过传单，小声嘀咕：“
8: 哟，哎，这房子不错啊，哎，离我们医院还近呢。”“
9: 嗯。”“你的居住条件太简陋了，我觉得你可以适当改善一下你的生活环境。”
1: 朱闪闪听到了，便追在他们身后：“
7: 我们这个生活设施都配套齐全的，你们要有兴趣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就打这个手写电话就可以，打这个手写的啊。”“
8: 朱闪闪。”“
7: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9: 好，谢谢啊。”“
8: 谢谢。”“
7: 谢谢。”
1: 趁着人少的功夫，朱闪闪把传单放在长椅上，让过路的行人自取，自己在每张传单上手动增加他的手。

0: 几号？
1: 房四锦和徐姑姑查完资料，走出档案馆大门。徐姑姑大有收获，走出门外，仍在继续说：“
2: 相公馆的资料还是很齐备的。向玉荣1927年独资买下相公馆的地皮，1928年请庄俊建筑事务所施工和设计。相公馆于1929年完成。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玉荣再次请庄俊建筑事务所对相公馆进行改扩建，从始至终产权都没有转让和更变过，都在向玉荣一个人的名下。
3: 关键是向家后人现在到底在哪儿？
4: 那两封信是从海外寄来的，
5: 可光凭两封信就要在国外找人，等于是大海捞针啊。
2: 大海捞针也得捞啊，我已经拜托了海外的经纪人朋友，他已经答应了回去帮我们查查。
1: 房四锦还是有很多顾虑。
5: 哎，耿叔的赠与书算数吧？
2: 只要向家认账，那就一定算数。
4: 怎么能不认账呢？耿叔把相公馆保护这么好，向家人应该感激都来不及。
1: 徐姑姑点点头，表示同意房四锦的话。
2: 下课，今天的授课时间到了，我还有点私事要办，接下来呢就交给你了。
1: 徐姑姑和房四锦各自离开。上海陵园里，张程程一身黑裙站在墓地边，靠着墓碑刷手机，脚下是一束鲜花，他不时伸长脖子往门外看，人显得焦躁不耐烦，自言自语地说道：
6: 哎，这都几点了呀，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来的呀，今年不会不来了吧。
1: 张程程的电话响起，是小姐妹打来的。
6: 喂，婷婷，
7: 怎么样怎么样，我出的主意效果好吧？
1: 张程程唉声叹气，
6: 别提了，养儿子真的是靠不住，我这个做儿媳妇的一大早就来了，
8: 我晒都快晒死了，我这个徐文昌
6: 现在连个面都没露呢，老天保佑我一定得生个女儿。
7: 你是不是傻呀？当然得生儿子了，
8: 生儿子在哪家都能传宗接代。
6: 我不跟你说了啊，好像他已经来了，我跟你说一声过了。
1: 徐姑姑的车开进大门停下，徐姑姑下车，张程程看到拍拍胸口略感安慰的样子，他算计好徐姑姑走过来的时间，眼角瞟到徐姑姑的身影，立即抽抽搭搭开始哭泣，拿个小手绢擦擦眼角。张程程清清了嗓子，套着宝玉哭灵的调调半唱半念，同时撕下一片片花瓣撒在了墓碑上。
6: 妈，我是您的儿媳程程啊，我又来看您了。妈，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我都没有时间好好孝敬您，你知道吗？我现在怀了徐家的骨肉，如果您还在世的话，您不要太开心哦。可是您知道吗，哥哥他现在被一个狐狸精鬼迷了心窍，根本就不管我们娘俩。妈，您要是在天有灵的话，求您一定要让哥哥早日回家呀，这样我们三口之家才能团圆呀。
1: 徐姑姑拿着一束鲜花站定，惊呆了。
2: 你来干什么？
1: 张程程帮徐姑姑把带来的鲜花摆在墓前。
6: 今天是中元节，我想妈妈了，我心里苦，跟妈妈聊聊天不行吗？
2: 怪事了，多少年了，我怎么求你你都不太愿意来，今天怎么主动来了？
6: 我也是怀了孕之后自己做了妈妈，才能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啊。哥哥，我承认我以前做的不够完美，所以今天在妈妈的墓前，我发誓从现在开始我努力做徐家的好儿媳，给你徐文昌做个好老婆，以后给我们的孩子做个好妈妈，就算看在妈妈的份上早点回家吧。
1: 徐姑姑也不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蜡烛和打火机点燃了，放在地上，她对着墓碑鞠躬。
2: 妈，儿子今天来看您了。
1: 张程程赶紧插话：
6: 妈，儿媳今天来看您了。
2: 妈，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6: 妈，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如果你有什么

0: 要，你就尽管托梦给儿媳，儿媳保证一一给您准备好。
1: 张程程说完也要鞠躬，被徐姑姑拦下。
2: 别鞠了，你肚子不方便。
1: 张程程听着徐姑姑说话，声音温柔，暗自开心。
3: 哥哥，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
0: 你是不是想明白了？那个房四锦跟翟云霄他们两个就是穿一条裤子的狗男女，咱们两个才是一条心的，对吗？
3: 对了，哥哥，你知道吗？今天啊，你儿子他踢我了。这个小家伙啊，他力气可真大，以后生出来肯定也是个调皮捣蛋鬼。咱们两个说好了，以后管教儿子的任务就交给你喽。
1: 徐姑姑没接话，扶着张程程离开陵园。
2: 好了，别说话了，别在这打扰我妈妈的清静，走吧。
3: 妈，那我们今天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啊。
2: 小心台阶。
3: 好。哥哥，那晚上吃什么呀？
1: 徐姑姑开车送张程程回家，到了小区大门，张程程很紧张，生怕像上次那样徐姑姑撂下自己绝尘而去。他两只手死死抓住徐姑姑的胳膊，没想到徐姑姑一直送他走上了楼，进了房门。徐姑姑跟从前一样洗了手，进了厨房开始忙活。徐姑姑打开冰箱找食材，结果翻出一堆过期的食品。
2: 东西买了你要按时吃，这过期的多浪费啊。
1: 张程程嘟着嘴，
0: 人家自己平时一个人哪有心思煮东西吃啊。
2: 可是你要知道，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就算你自己没心思吃，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要营养的。马上要当妈妈了，别这么任性。
1: 张程程听了简直心花怒放。
3: 好，我听哥哥的，从现在开始我好好吃饭好吗？
2: 还有啊，你为什么说房店长那个包是假的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人家会很伤自尊的？
0: 他抢我老公，还霸占我孩子的父亲，我为什么连句真话都不能说呀？再说了，他那个包本来就是假的，我连打假都不行啊。哥哥，你怎么总向着他呀？
1: 徐姑姑突然停下了手上的活，口气很严厉地说：
2: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我跟房店长只是同事关系，你我之间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原因还需要我再说一次吗？你上次录的那个视频害得别人差点就砸了饭碗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好好的做做胎教，当个好妈妈，不行吗？
0: 只要你经常回来，我都听你的。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你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
3: 其实
4: 为宗旨，
3: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
10: 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好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朱闪闪仍在街上发传单。
3: 你好，新出的房源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房子交通很便利，随时可以看房的，谢谢。
2: 朱闪闪突然接到房四锦的电话。
3: 喂，
4: 闪闪，
3: 怎么了房店长？
4: 在干什么呢？
3: 发传单呀。
4: 有没有意向客户啊？
3: 照道理讲，应该有客户电话咨询的，我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接到？
2: 朱闪闪很坚定地说：“
3: 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都交给我好了。
4: 你怎么不听姑姑的话呀？生病了不好好休息，怎么满脑子只有工作呀？”
2: 房四锦再没有说什么。
4: 天气热，
3: 你注意防暑啊。等我明天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呀，谢谢房店长。再见啊。
2: 张程程去了卧室，打开衣柜，找出一套崭新的床品铺在大床上。边干活边哼着小调，张程程满意的看着铺盖一新的大床，钻进了被窝，嗲咪咪的叫：“
5: 哥哥，哥哥，我口渴了，帮我倒杯水好不好？”
2: 但厨房里没有回音，张程程提高音量：“
5: 哥哥，你煮的面好香啊，只有你回来，这里才有家的味道。”
2: 仍然没有回应，张程程有些着急。
5: 哥哥，你扶我起来好不好？我饿了，我想吃面。哥哥。
2: 张程程披了件睡袍，直接踢踢踏踏进了厨房，不见徐姑姑，只看到了厨房的台子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肉丝面。
5: 哥哥。徐文成，农家哪能啊，我都已经做到这种份上了，还不能挽回你的心，王八蛋！
2: 房四锦去店里给朱闪闪买好吃的，在店员打包时，他在店里逛了逛，挑了一些零食试吃，正好听到两个顾客拿着一张传单在议论。
6: 这不是那套凶宅吗？哎，四锦，你看呀，现在房市火的，连凶宅都拿出来卖了。
7: 啊？这不是租客被杀的那套凶宅吗？
6: 就是这一套啊，
7: 这种房子还拿出来卖啊？哦，真的是晦气死。
2: 顾客说完，把传单团成一团塞进货架，房四锦拿过纸团展开，正是他让朱闪闪发的传单。他看到上面朱闪闪手写的电话号码，血气一下就涌上了脑袋。房四锦走出零食店，一边急步走，一边给娄山官打电话。
8: 师傅，你好点了吗？
9: 小楼，我问你，黄老板的房子，
4: 闪闪是不是改了传单上的电话号码？
2: 电话那边传来娄山官稀疏疏拿传单的声音。
8: 师傅，你怎么知道的？
9: 是所有传单都改成了他的电话号码吗？
2: 娄山官佩服地对房四锦说道：“
10: 你真神了，师傅，
8: 你看见了？
10: 所有的传单。”一张不剩，
8: 全都改成了他的电话号码。
10: 闪闪这次你的表扬。
2: 娄山官话还没说完，房四锦就挂了。
8: 喂，
2: 房四锦气冲冲踏入门店。
9: 朱闪闪，
2: 朱闪闪一阵欢呼的扑过来。
7: 房店长，你不是生病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来上班了？
2: 房四锦盛气凌人，反问朱闪闪。
9: 你是不欢迎我来上班吗？
2: 朱闪闪觉得有些不明所以，但语气讨好地说道：“
3: 我怎么可能不欢迎你来上班？你来上班我高兴死了！
7: 你不在我超……”

0: 没事就往你工位看，想让你跟我说说话呀。
1: 房四锦把传单往桌上一拍，然后自己坐下，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架起二郎腿，抱着两只胳膊。房四锦的气场变得像从前那样生冷而坚硬。老油条王子健娄山关985陆续进门，大家明显觉得空气很凝固，统一溜边走。
2: 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1: 朱闪闪看到自己改的传单，羞涩但又欣喜地说道，
2: 这个呀，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做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工作，不值得表扬的。
1: 房四锦听到朱闪闪的回答更加生气，
2: 你还想让我表扬你？朱闪闪，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行业是有规矩的？
0: 我知道呀，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要互帮互助，所以我担心那些拿了传单的人打电话联系你。你不是生病吗？我害怕他们打扰你，所以就留了自己的手机号让他们打给我。
1: 朱闪闪一边说一边回到自己工位，拿出一张纸交给房四锦。
0: 这个，这就是所有来电客户的联系方式。啊，我还帮你约了这个周末集中看房。
2: 怎么了？
1: 房四锦拿着一连串的客户号码，臊得脸一下子红了，不知该说些什么。王子健迈着妖娆的步伐走过来，一把夺过客户的名单，看了一眼，给闪闪鼓掌。
3: 闪闪，做得好。既周到又体贴，最重要的是居然他还知道集中看房。
4: 对呀对呀，
3: 必须提出表扬。
0: 集中看房就是 open house， 不是你教我的吗？
3: 那既然是我教的呢，我也不谦虚了啊。各位，我提议啊，伸出你们的小手手，为朱闪闪和王子健鼓励鼓励。
1: 众人一起鼓掌，王子健轻飘飘把纸塞回房四锦手里，化解了房四锦的尴尬。徐姑姑走进门店。
5: 王店长，大家都还没吃早饭呢，你什么时候去买啊？
0: 哦，房店长，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带好吃的吗？好吃的在哪儿啊？
2: 哦，对对对，我先去买吧。王店长怎么了？
5: 优秀。
1: 徐姑姑手机提示邮箱有新邮件，原来是 James。 徐姑姑看了邮件后笑眯眯地走到房四锦面前。
5: 房四锦，你过来一下。
0: 来了。
5: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你选一个。
1: 房四锦看着徐姑姑想了想，正准备说话，徐姑姑已经自己说了出来。
5: 向家人有下落了，向荣的后代呢大多现在都定居在欧洲，孙子向文森在巴黎演歌舞剧。据说啊，向家人一直都想要卖掉自己的祖产，就是因为跟中国失去联系太多年了，嫌麻烦，现在突然有人主动联系要买他们的房子，高兴得不得了，让向文森来当他们的代表。
1: 房四锦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2: 哎呀，真是太好太好了，太感谢了师傅。
5: 谢什么呀，不是自己的生意。
2: 这生意是我。
5: 你什么？
1: 徐姑姑两手一摊，一个疑问的表情。房四锦赶紧转话头。
2: 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可以联系向文森啊？
5: 我现在不是正在给他们发 email 吗，请他们赶快出具向公馆的待看许可证。
2: 哎呀，欧洲，向家人都在欧洲。哎，师傅，你说向家人得多有钱呀？啊？你说这欧洲的房价是多少？他们的房中介会不会也跟我们一样，要扫街扫楼啊？
5: 不用羡慕，现在全世界的楼市中国最好。
2: 找到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在徐姑姑的帮助下，房四锦终于拿到了待看许可证，并很快就联系到林茂根，带着林茂根前去看房。
2: 这边请。

0: 我们现在看到这栋老洋房是曾经上海滩茶叶大王项玉荣的府邸。项玉荣呢，他也是苦出身，他赚到了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家置业。嗯，1927年他买下了这块地皮，请了当年有名的设计师为他独身打造了这栋房子。看到这棵罗汉松了吗？
1: 嗯，
2: 罗汉松亭亭如盖，林茂根满意的点点头。
0: 当年房子落成时是项玉荣亲手栽下的。项先生搬进项公馆后再没有住过其他宅院，可以说这里就是项玉荣的精神寄托。项家移民时还曾委托管家替自己看房，这位是耿叔。
1: 嗯，
0: 他的爷爷耿长青就是项玉荣的老管家。
3: 哎呦，管家嘛。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林老板。
3: 哎，
5: 这是我老伴。
3: 你好
0: 林老板。好。
3: 管家嘛，项玉荣就鼎鼎有名啊，那管家也一定不一般呢。
2: 房似锦也向林茂根介绍耿叔。
0: 项先生十分信任老管家，出国之前不仅委托替自己看房，还把其中的两间房当作礼物送给了老管家。
3: 我就说不一般嘛，看来你不仅是管家，还是这公馆一般的主人呗。
5: 林老板，主人不敢当，就是这个府楼楼下这两小间还有一个小厨房归我们。这样吧，咱们先看房吧。
3: 嗯，好，
0: 进去看看吧。
5: 来来来，先看。
0: 注意台阶。
2: 耿叔带着房似锦、林茂根走进屋内，走进一楼的客厅，大家站在客厅中央。林茂根满意的四处打量房屋，房似锦继续向林茂根介绍项公馆。
0: 项公馆是一栋集中西之大成、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楼的客厅，您看这门窗、屏风用的都是红木，还这上面是欧式新古典主义的浮雕。您看到的每一片玻璃，那都是意大利进口，100年前手工吹制而成。还有这些精巧的马赛克拼花，也都是意大利进口。您看这窗户的造型。用的却是苏州园林的四季梅花窗，非常特别。
2: 大家都看向窗户，林茂根的秘书对着林茂根说道：
6: 中西合璧，一古一今，跟你的思想挺一致的。
3: 我喜欢。
5: 听我爷爷说，项羽荣当年呢好热闹，爱交朋友，经常在这里招待客人。
3: 跟我一样，我喜欢。
6: 我们林总啊也经常在家里面设宴。家里面的厨子几代之前呢都可是御厨，家传菜烧的是出神入化的，在过去只有宫里面才能吃得到。
2: 林茂根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向前走。耿叔继续说道：
5: 你们别看现在这里空空荡荡的，当年在上海这可是数一数二的社交名所呀。
3: 嗯，我看出来了，我喜欢。
0: 我们去上面看看。
3: 嗯，
0: 来，
5: 对不对？
0: 来来
3: 哟，这楼梯还是蛮气派的啊。
0: 来，这边请。
2: 大家走上二楼，一水的红木家具虽有岁月的痕迹，但掩饰不住高贵的气质。一架老式钢琴摆在靠窗边，为贵气的房间增添了雅致的氛围。林茂根看着钢琴，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透过窗外的绿叶，斑斑点点落在钢琴上，正如美妙的音符。林茂根深情地回忆道：
3: 没有啊，我当年听到那美妙的钢琴声，肯定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这里的家具一样都不要动，让项家保价。
2: 一进宴会厅，众人皆惊艳不已。头顶一圈彩绘玻璃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令人目眩神迷。
0: 当年项玉荣

0: 经常在这个宴会厅举行私人派对，从政界要员到名媛巨贾，都是向家的座上宾。许多风云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坐过。
1: 刘红，
2: 林总，哎，您往上看，这16扇花玻璃当年就是从意大利专门运过来的，你现在有多少钱你也买不到它了。在意大利，这都是古董级的东西。
3: 太好了，我喜欢。
2: 还有这些家具，那边这种摆设都是当年的样子，一点都没动，我就是隔三差五的上来呀打扫扫卫生。
4: 林茂根在宴会桌一端的主座上坐下，细细品味。
3: 怎么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5: 肖玉荣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
0: 很遗憾，他的孙子说向玉荣老先生于1959年在苏黎世去世了。
3: 太可惜了。
4: 周秘书突然激动了，一脸的谄媚对林茂根说道：
6: 林总，向玉荣去世那年您正好出生啊，您俩很有缘分，莫非您是他的灵魂转世？
3: 你这么一讲，难怪我一跨进这相公馆就感觉像是到了家一样。向玉荣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格外亲切。
4: 房四锦和耿叔听到周秘书拍马，都一脸的难以置信。
6: 所以灵魂转世是极有可能的。
5: 王队长，
0: 哎，
5: 不瞒你说，我动心起念买老洋房的，就是想后半辈子落叶归根的。第一件大事呢，就是要在这里给自己办60大寿。我要恢复这宅子昔日的繁荣，我要大宴宾客。这里嘛，未来也将会成为全上海滩名流们聚会的场所。王店长，你马上跟向家联系，我明天就要听到报价啊。
0: 林总，您不打算再多看几栋老洋房？
5: 不用了，我对这是一见钟情啊。毕竟我的前世今生都是大王，这真是逃不掉的命运啊。这幢老洋房曾经是向玉荣的精神寄托，如今呢，他也是我林茂根的精神家园。王店长，你可得助我一臂之力啊，让我重回家园，荣归故里。
3: 其他洋房它再好，
5: 它不是我的家呀。所以呀，这房子我要定了。
4: 看完房，林茂根满意的离开相公馆，房四锦送走林茂根，又回到了门店。门店里，公家花园的提成下来了，徐姑姑走进房四锦的办公室，对房四锦说：
7: 公家花园这个案子呢，除了老谢和王子之外，店里其他人都参与了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成啊，不能是我们两个人独吞。我做了个分成表，如果你同意的话，那咱们就按照这个分。
4: 办公室外的众人听到公家花园的提成，个个都很欢喜，众人传阅着分成表。
0: 真有我！
8: 哎呦，枪碎了！
4: 房四锦看着分成表，疑惑地问徐姑姑：“
0: 你当时没说带我分成啊？”
4: 徐姑姑表情促狭：“
7: 你不要了，我改一下。”
0: 要！
4: 房四锦又问徐姑姑：“
0: 哦，对了，林茂根希望能尽快买下相公馆，不知道向文森那边的析产公证什么时候可以做下来？”
7: 我的建议是呢，向家人可以在当地找律师做个公证，向家家大业大， 项玉荣呢娶了两房太太，每个太太也生了好些个孩子，经过这些年的开枝散叶，我估计啊少说也有180号人，你说让那么多人回国来做公证，那显然是不实际的事。
0: 那国外的公证书咱们这边认吗？
7: 只要他们拿着律师的公证书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做一个领事认证手续，那这个公证书在国内就能用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委托他们的长房长孙向文森回来一个人办手续，这事就 OK 了。

0: 外老王子健的意思，两人一唱一和。
1: 那可不。
2: 哎呀，你说你是个大锅饭，他们工作效率还挺高啊，噼里啪啦他开了一单，
1: 关键是噼里啪啦马上要再开一单啊。方店长，手指头关键你要都活动一下，要不然手前手都会手抽筋的。
3: 老谢，你自己摸着良心好好想想，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哪一单没带你分啊？啊，你递个鞋套我也算了你的工作量吧。
0: 老油条有点不好意思。
1: 是是是是，公家花园这趟我是没赶上，但是相公馆这一次轻轻的我来了啊，我随叫随到。
0: 其他人也一下站了起来。
4: 随叫随到，随叫随到。
3: 对不起，这一单也许用不上你们。哎呀呀呀呀！
0: 黄老板要出售的凶宅已经有客户咨询，房四锦和朱闪闪准备带着客户看房，两人提前来到屋内，朱闪闪拖着大包小袋进门，手里还抱盆鲜花，房四锦扎着头巾在做卫生。房四锦诧异，
5: 你这盆花很贵吧？
6: 贵也得买啊，这个房子煞气那么重，买点花才有生机嘛。
5: 你这是在拉高销售成本。
7: 哎，我这个叫舍不得鲜花套不着买家。
0: 朱闪闪说完冲房四锦做了个鬼脸。朱闪闪和房四锦在整理布置房间，邻居蔡阿姨过来聊天。
8: 呀，哎呦，房店长你回来了，
9: 快来快来。
8: 大爷，
9: 哎哎，
8: 这什么情况啊？你又要卖房了？那黄老板可没住多长时间呀。
9: 黄老板在这里住的风调雨顺，赚了大钱，要换大房子了。
8: 是吗？哎呀，你看我就说嘛，这世上根本没什么凶宅，就分什么人住。
9: 哎呦，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呀。我们找了跟我们公司长期合作的欧派设计师设计的。
8: 哦，
9: 漂亮吧？
8: 漂亮漂亮漂亮。哎，我跟你说，这房子你一定要卖一个好价钱，这样对我们家对整个小区全都有好处。
9: 蔡阿姨，您看您都是内行吧。
0: 蔡阿姨笑笑，临走时还对房四锦说，
8: 我全天在家，
10: 需要帮忙随时敲门啊。
9: 好的，谢谢蔡阿姨。
8: 哎哎。
0: 蔡阿姨走后，朱闪闪疑惑不解。
6: 王店长，这个人跟你聊得那么热闹，他是谁呀？
9: 我搭档。
0: 两人打扫布置完房屋，来到小区门口迎接前来看房的客户。站在小区门口，房四锦继续向朱闪闪传授经验。
5: 你要提前把房源的具体信息发给客户，
9: 嗯，
5: 还要问清楚对方是怎么过来的。
9: 嗯，
5: 如果是开车过来的，你就要提前和小区保安打好招呼，
9: 嗯，
5: 最好能让客户直接把车开进小区。要是不能的话，你就要摸清楚附近这停车场的状况。
11: 找停车位也是咱们的服务范围啊，难怪你一大早就来占车位。
5: 客户没有地方停车，哪有心思看房？万一停的不是地方，被贴了罚单，那得多糟心。客户的心情直接影响开单率。于师傅啊。
12: 哎，你好。
5: 你好，辛苦啦。今天我要带客户集中看房，要麻烦你们啦。
12: 客气客气。
0: 房四锦给保安送上水和点心，甜美一笑。这时一辆车拐进大门，摇下车窗，正准备问保安，房四锦立即迎了上去。
5: 你好，您是张医生吧？
13: 哦，我是。
5: 啊，你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四锦，之前给您打过电话的，麻烦您把行驶证给我，我给您做个登记。
13: 啊，好。
5: 稍等啊。
0: 房四锦在登记时，又有一辆出租车在门口。朱闪闪学着房四锦的样子迎了上去。
11: 你好，请问你们是来看房的吗？
5: 是的。
11: 请您下车跟我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不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你怎么就读了？
5: 是社会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声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这个还是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 小凳子让他们坐下穿鞋套，房四锦和朱闪闪带着客户们参观房间。
3: 这边是厨房，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4: 这套房子的朝向不错，客厅还经过石头砌出来的，公摊面积小，小区容积率低，两楼老人家是很方便的。
9: 有学区吗？
4: 有，小区和初中都是区重点。
11: 哦，小区门口还有公交站，附近还有超市，还有医院，生活不都太便利啊。
2: 朱闪闪说完，很兴奋地看了房四锦一眼，房四锦点点头表示赞许。胡医生从窗边走了过来。
13: 那税费多少啊？
2: 房四锦秉着信息公开的原则，向客户再次强调房子的情况。
4: 这套房子的缺点呢，就是它不是满五唯一，税费比较高。还有就是，虽然这个房子已经过过一道交易，但有些情况我还是要跟各位说清楚。这里曾经发生过刑事案件。
2: 来看房的都是医生、护士，看惯生死的人听了很淡定，但是跟着来的亲属，尤其是父母们不淡定了，开始窃窃私语。张医生的父亲急忙问道：
14: 死人了没有？
2: 房四锦点点头：
4: 就在这个客厅里。
2: 老人家们不约而同地哦呦了一声。张医生的母亲说：
28: 这房子我们不能住的。
14: 就是啊。
2: 张医生却说道：
14: 哎，爸，没关系的，我们不在乎了。你不在乎，我在乎啊。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的，都怪你们啊！这个广告上也不说清楚，害得我们白跑一趟。
28: 晦气，房东界都是骗子。
14: 妈，你别说别人是骗子，这个事情人家已经事先告诉过我了呀。
29: 哎，告诉你不等于告诉我呀。买房子我是要掏钱的，既然我要掏钱，就应该让我知道吧。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们把我们忽悠到这儿来，到现在才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们，这个搞房产中介的十个有九个都是大骗子。
14: 爸，您别说别人是骗子，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是骗子行了吧。
28: 儿子，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和他们相比呢？你学习成绩那么好，一路念到博士才出来做医生，你是高尚职业，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2: 张医生母亲说完，两个老人扬长而去。张医生夫妇一边向房四锦和朱闪闪道歉，一边追着老爷子的脚步急匆匆下楼。
14: 不要了，走。
28: 爸，
14: 妈，
28: 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头再联系你啊。
2: 张医生一家离开后，胡医生抓住机会咨询房四锦：
11: 房店长，你看人都走了吧，这套房子多难买啊，价格上还能优惠吗？
4: 胡医生，你也知道这个小区的均价本来就高，这套房子位于小区中央，不靠马路，朝向也不错，我和房东商量过了，每平米便宜整整5000块钱，价格上真的是很划算了。
11: 哎呀，买一套这样的房子总归心里不舒服的，你要不是让我觉得价格便宜到非买不可，我肯定不买的呀。
30: 对啊。
2: 房四锦遗憾地摇摇头：
4: 这已经是底价了。
2: 已到黄昏，房四锦和朱闪闪一批又一批地送走客户，但都因为房屋是凶宅，最后遗憾地离开。有些客人们出门的时候还在嘟嘟囔囔：早说是凶宅啊，广告骗人，说是凶宅以后就不来看了，就是浪费时间。朱闪闪和房四锦再次整理房间，把客人们脱下的鞋套收拾好。朱闪闪忙活了一天没有任何进展，感到很失望，他撅起了嘴问房四锦：
4: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那个案件？明明可以不说的，这个房子都过了你到手了，根本不算凶宅呀。 对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讲， 买房是要动一辈子的积蓄的，甚至是倾上下几代人之力。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免得客户成交之后道听途说，那时我们就成真骗子了。我们是要在中介这行干一辈子的，房子一时卖不掉没关系，这不能把口碑给做坏了。
3: 你是好心，但别人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看啊，咱们是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但他们却骂我们是骗子，有的客户付中介费还跟我们讨价还价呢。
5: 不对，是跟你们讨价还价，我还没卖出去过房子呢。
3: 方店长，你说他们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2: 房四锦想了想，笑着对朱闪闪说：
4: 你想啊，无论是做金融还是做互联网，无论是律师还是医生，这辈子都得买房子吧。谁都想买到一套装满幸福的房子吧。我就是单纯做一份工作，那我的工作既能让我养活自己，还能让对方感到幸福，这不丢人呀。在这个社会里都凭劳动挣钱，谁又比谁高呢？
2: 朱闪闪笑了，忽然走过来搂住房四锦的脖子，让房四锦好不适应。日落日升，一架飞机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徐姑姑和房四锦在机场到达大厅迎接向文森。
4: 夏先生，
14: 嗯，
4: 一路辛苦了，喝口水。
14: 哦，好好，谢谢啊。哎呀，收到你们的 email， 我们都吓一跳啊！原本以为经过了桑田沧海，国内这个老宅子早已不复存在了，没想到，真没想到。不过这个老宅子应该很破败了吧？
6: 一会儿您看了就知道了。这个房子呀，一直都有人替你们家看着。
14: 哦，这个我听说了。你的意思是那个老管家还在帮我们家看房子？
6: 老管家和他的儿子呀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看房子的是他的孙子。
14: 他孙子？Amazing， 太不可思议了吧。他们一家三代为我们家看了60多年的房子，这简直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嘛。
2: 几人说着走出了机场，徐姑姑把向文森的行李放进后备箱，自己开车很快就到了向公馆。
4: 哎呀，到了。
14: 谢谢谢谢。哎呦，
4: 这边请。
14: 好好好好好。
7: 来，
2: 向文森站在向公馆门前，向公馆屹立，罗汉松亭亭，铁环敲扣着历史厚重的房门，不禁心生感慨。
14: 哟，这就是小时候常听长辈们提起的向家老宅啊。哈哈，我今天终于回家了，回家了。哈哈，啊，对了，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拍一个视频啊？啊，
7: 您随意。
14: 哈哈，好，谢谢啊，谢谢。
2: 向文森拿出手机开始拍视频，当时就传给了瑞士的亲戚们看照片。
14: 哎，你们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向家老宅，我们向家老宅还是很气派的，哈哈，还有大花园呢，而且我们这个老宅子啊，保护的还挺好呢。啊，对了，刚才我还听说啊，爷爷的老管家他的后代啊还在帮我们看房子呢，没想到吧。来来来，再看看花园。
2: 哎，房四锦和徐姑姑极有耐心地站在一边等待向文森，他东拍一张西拍一张，倒像个孩子一样活泼兴奋。
14: 啊，徐先生，我来之前啊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像这样的老宅子在上海可以卖到平均单价30万人民币一平方，真的假的？
7: 2017年的时候呢，巨鹿路有一栋老洋房，曾经卖到了单价每平米40万，天价。所以呢，主要不是在房子，而是在占地面积。
14: Amazing， 看来还是上海的有钱人多啊！
7: 老洋房呢，在市场上具有独有的 保值价值
29: 啊。
7: 现在在外面的新房子有很多，但是只要有地，那就不缺新房子。
29: 是是是。
7: 但是老洋房不一样啊，老洋房呢不光是用来住人，它有自己的历史，它曾经的主人和曾经在这发生过的故事，那都是老洋房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复制再生的稀缺资源。现在挂牌的老洋房呢也就这么多，所以一直都蛮抢手的
29: 啊。
7: 有一部分人买老洋房呢，是因为他是他的铁杆粉丝，买来是用来当藏品的。
29: 啊，
7: 这边。
2: 徐姑姑和房四锦把向文森带进房屋，向文森兴致勃勃地参观洋房内部，房四锦请出耿运来夫妇。
4: 向先生。
29: 向先生。
4: 这是耿叔，耿阿姨。
29: 耿叔，耿阿姨。
2: 向文森对着耿叔鞠了一躬。
29: 我代表全体向家人谢谢你们了啊，谢谢了。
8: 来，
29: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耿叔赶紧扶住向文森。
29: 哎呦，向先生，您可不能给我们使大礼，我们受不起。只要你们能回来，把这房子收了，这就完成了我们耿家人三代人的心愿呢。
2: 耿叔伸出了三个手指，向文森四下看着相公馆内部陈设。
29: 耿叔，感动啊，我实在是太感动了，70多年了你们竟然把这老宅子维护得那么好，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啊，真的要太谢谢你们了。
4: 耿叔，要不我们坐下来说。
29: 那也行行，来来来，
8: 行坐，
29: 哎呀，契约精神，你们这才是真正的契约精神呐。啊，对了，耿叔，当年你有没有和我祖父签什么合同啊？我应该付您多少工资呢？麻烦你把总数算一下，加上利息，我转给您啊。
2: 耿叔指点老伴儿，
29: 去把东西拿来。
2: 徐姑姑立即陪着耿妈妈一起去取相框。向文森真诚地对耿叔说道：
29: 啊，还有这个房屋修缮的费用，也麻烦您尽快地拉一张清单出来，加上利息，我一块转给您。
8: 向先生，我们祖孙三代帮你们看房子啊，这是应该的，利息啊就不谈了。能不能把这几十年的修缮费给我们一些就行了？
29: 应该的，应该的。耿叔您放心，该我给的一分钱都不会少。
2: 向文森站起来四下看看，又感慨道：
29: 哎呀，这老宅。
2: 另外一边，徐姑姑帮耿妈妈取相框。
7: 阿姨，我来吧。
4: 小心点。谢谢。
8: 向先生
29: 啊，
8: 要不还是进去看看吧。
29: 不着急，不着急。耿叔，来，坐。这个徐先生应该和您说了吧？这次回来呢，我是卖房子的。明天就约了买家见面。所以呢，不好意思，能不能请您和您的家人尽快的搬出去啊？
8: 搬出去，
29: 啊，
8: 哎，
2: 站在一旁的房四锦插嘴道：“
4: 啊，向先生，耿叔不能搬走。”
29: 啊，
8: 我也要见买家。
29: 耿叔，这您见什么买家呢？啊，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结束了，您的任务完成了 ，over。结束了啊。
2: 徐姑姑和耿妈妈刚取好相框，听到这句话心一沉。耿叔取出了当年老房东亲笔签名的赠与书。
8: 先生啊，你看看这个，这是赠与书，是你爷爷向雨荣当年把楼下这两间房子赠给了我爷爷耿长青，后来我爷爷就传给了我爹，我爹又传给了我，你好好看看。
2: 向文森接过赠与书。
29: 赠与书？这真的假的？这个啊？
4: 向先生，这上面有您爷爷的签名，还有保人的签名。
29: 耿先生，我只听长辈说请你们过来看房子，并没听说把这房子送给你们呢，啊？
9: sorry 啊，这个什么赠与书，我不承认。耿先生，我可以多付给你工资，加倍都行，但是你不能狮子大开口，转过头来讹我们家房子，是不是？
2: 徐姑姑和房四锦回到门店，众人得知相公馆的事情后，娄山官说道：“
10: 公家花园那个案子，表姑奶奶那家人占房不走，就是想吭吃一口吃一块大肥肉。那耿叔会不会也想哐吃一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2: 王子健若有所思地说道。
12: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就是弄明白那份赠与书的真假。既然是赠与书呢，那当初起码得一式两份吧，一家一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向家的那份，哎，就能证明耿家的这份是真的。
14: 不是，如果向家想刻意隐藏赠与书，耿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8: 那要是向家人他没有刻意隐藏的。
2: 徐姑姑问房四锦：“
7: 你是怀疑这份赠与书是假的？”“
28: 我的意思是啊，也许这两个人都没有撒谎。这都过去71年了，向家人有几次搬家，这么小一张纸可能早就不见了。也许向文森他也没撒谎，他可能是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张赠与书。
7: 那有谁能够证明这份赠与书是真的呢？
15: 现在科学都那么发达了，不是有一种方法用什么同位素碳十四啊、钴六零啊之类，这些能测出纸龄吗？用这个方法不行吗？
12: 985大学毕业的，书呆子，幼稚。你说的这个方法根本就无法判别赠与书是真是假。
15: 凭啥呢？
12: 你想啊，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耿叔就是刻意造假，他就找了一张70多年前的纸做了这个假的赠与书，又或者这赠与书干脆就是71年前造的假，你那个方法还测得出来吗？
2: 娄山官睁大眼睛对王子健竖起一个大拇指。
10: 健哥你好聪明啊，985就没想到这一层。
2: 徐姑姑一直思索着。
7: 现在呢，只能证明那个签名还有那个手印是当事人，才能够认定这份赠与书的真实性，才能进而认定耿叔就是那两间房的主人。
28: 那我们下一步呢，该怎么办？
7: 下一步，以这个向玉荣的身份，他既然找人做保，肯定不会找一个平庸之辈。你先带着卖家走程序，我呢去查一下这个倪海棠。
2: 耿叔和耿妈妈在小房间里对坐着，饭桌上摆着饭菜，两个人谁都没心思动筷子。
28: 哎，吃饭。
14: 71年了，我们老耿家给他们家看房看了71年了，终于把他们盼回来了，不说感激的话反而说我是骗子。哎呀，
16: 我们要是想讹他还会等到今天？
14: 他居然不承认这个赠与书是真的，说是假的。我老耿要是能作假的话，我把整个相公馆都说成是我的，搁了3代了，他能怎么着？
16: 就是嘛，我们要把钱看得那么重啊，我早把这些空房子我都租出去了，我能收多少钱啊？来吃饭吧。
2: 耿妈妈给耿叔加了一块红烧肉，但耿叔仍然没有动筷子。
14: 我爷爷当年为了保护这个相公馆被造反派打折过腰。
16: 爷爷真不值得。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家子都是死心眼儿，你也这样，你爸这样，到你还这样。
14: 你也知道我们一家子人就是忠厚之人，受人之托。 那就得中人之事。
16: 中人之事，现在可好了，好不容易把人东家盼回来了，人家不认你这个赠与书，你说怎么办？哎，要不我把儿子给叫回来。
2: 耿叔一听眼一瞪，
14: 干嘛打架呀？难道人真的要为财死啊？
2: 房四锦带着向文森到林茂根的公司与林茂根碰面，林茂根喜上眉梢，带着向文森参观自己的公司。
17: 啊，向先生，
18: 嚯，
17: 哎，这是我这办公室，
18: 哟，那么多奖状，
17: 有啊，讲究，看看这环境。
2: 向文森四下观看着林茂根的办公室，赞叹道：“
17: 不错不错，林先生实力雄厚啊。”我们相公馆终于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主人了。哎呀，
18: 向先生，什么都得讲缘分。
17: 是是是，没错。
18: 来，请坐，请坐，请坐。
17: 好，
18: 房内呢？坐坐坐坐坐。哎呀，想必我的心思呢，王店长已经转告给向先生了啊。没别的，就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办手续，尽快的过户。
2: 向文森眉头一皱，
17: 我啊也想马上把事情办成，但我这老宅子吧人还没清走呢。
2: 林茂根感到诧异，一边沏茶一边问道：
18: 人？什么人？
17: 就是给我们家看房子的，后来看着看着吧竟然想分我的房子。 So crazy。
18: 看房子的
19: 林总，就是您上次见过的耿运来先生，他有赠与书。所以
2: 房四锦话还没说完就被向文森打断。
17: 姓耿的以为凭一张破纸就能成为相公馆的主人了，做他的春秋大梦吧，让他准备好律师打官司，我倒想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19: 向先生真没到打官司的地步，咱有话可以好好商量，耿家也是明事理的人，不会胡搅蛮缠的。
17: 每平方米价值人民币30万，但凡是人都不会不动心吧。啊，
2: 林茂根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皱了皱眉头。
18: 向先生，照您这意思，你是说那个赠与书它会是假的？
17: 他们耿家也没法让我相信这是真的。
2: 房四锦有些着急。
19: 向先生，您虽然不能认定这赠与书是真的，但也没有证据判定它就是假的吧？
17: 哎，房店长，你说这话我就不
18: 大看看看。哎呀，房店长着急了。这样这样，这个事情呢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妥善的呢把这个看房子的耿叔给安排好，大家尽管放心了，交给我。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2: 从林茂根公司出来后，房四锦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满腹心事地回到家。徐姑姑正在逗阿尔法，房四锦刚进门就叹了一口气：
19: 哎呀，这向文森坚持要耿叔他们搬走，我劝不住啊。
2: 徐姑姑放下阿尔法：
14: 法律上讲呢，谁主张谁举证，耿叔只有一份赠与书，不过硬。
2: 房四锦一边换鞋一边说：
20: 他怎么办呀？
14: 只能委屈他们先搬出去。
20: 他们这一搬走估计真的回不去了。
14: 中介呢最讲究的是公正，虽然说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啊，但是我认为吧，我们还是应该多帮帮耿叔，毕竟71年恪守诺言不离不弃，像这样的忠厚之人还吃亏的话，那以后还会有谁敢讲诚信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努力，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2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4: 你先走。
2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4: 嘘，小点声。
2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4: 阿姨，你出去。
2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5: 房四锦放下包，倒了一杯水。
17: 你嘴上虽然说公正，但我看你在情感上已经有偏袒了。
15: 徐姑姑微微一笑：
25: 行业无情，人有情，有什么问题吗？
17: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还是要感谢林茂根的，要不是他非要买什么大王的房子，就凭耿叔家的能力，这不知道几代人以后才能找到相家了。这相家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还在，虽然都在同一地球上，但好像平行时空一样，会永远不相交下去。林总人挺好的，真的，你看他为了完成心愿都不和我们讲价，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他还主动说了要妥善安排耿叔夫妇，这么爽快的买家多难得呀。
15: 阿尔法摇着屁股又走到徐姑姑面前：
25: 对所有不正常的事情我们都持怀疑态度，是吧阿尔法？
15: 第二天，房四锦又带着林茂根来到了相公馆，大家在耿妈妈的招呼下坐下。耿叔满腹心事，林茂根看着耿叔：
26: 老耿啊，我知道心里不痛快，有什么话那就跟我说呗。
15: 耿运来看看房四锦，没好气地说：
27: 我当然不痛快了，向文森居然说我那个赠与书是假的，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我能作假吗？在他嘴里我倒成了骗子了。
26: 哎呀，
15: 耿运来唉声叹气，如鲠在喉。林茂根宽慰道：
26: 老耿别生气，别生气，我猜这个向文森呢，他一直住在国外，他不了解咱们这边的情况啊。那国外他都是契约关系、雇佣关系，所以呢他早都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情二字，他更理解不了那会有这么深的主仆情谊。
17: 我们正在为耿叔找证据，李珍在换房产证之前能重新析产，为耿叔加上名字。
15: 林茂根很满意的点点头，然后继续对耿叔说道：
26: 很好，我计划是这样的啊，咱们呢都不要耽误时间，方店长你们呢继续找证据，老耿你呀先搬出去。
15: 耿运来一听要搬出去，一下子脾气就上来了，斩钉截铁地说道：
27: 不搬，在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我就住这儿，哪儿都不去。
26: 哎，老耿你别急呀，你听我说，这相公馆相家他不早晚是要卖的。
27: 是的，我们作为房主之一，我也希望这个房子早点卖出去。
15: 林茂根摊摊手，
0: 这不想法都一样了吗？哎呦，这不就好办了吗？所以啊，咱们现在就是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程序给他顺利的走完。最终呢，你们能拿到钱，我呢拿到县公馆，但是呢，我们要把地契换成房产证啊。这政府很快就要勘合土地了，这块地这有多少年没补地价了？不补地价是换不成房产证的，房产证换不到手，你这个县公馆根本就不能上市交易的。
15: 耿运来抖了抖赠与书，
27: 我这两间小房子也要换房产证吗？
0: 当然得换了。
26: 哎呦，老耿，你算没算过呀？就这两间小房子补地价需要交多少钱呢？
17: 一般来说是房价的十分之一，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15: 耿运来夫妇惊得说不出话。
26: 得靠你们，能补得起吗？
15: 耿运来夫妇互相看看，沉默半晌。
26: 老耿啊，所以呀，还是要和气生财呀，不要激怒那个向文森。你们呢，先让他替你们呢补完地价，再带你分钱，这多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搬走，影响向文森的进度。他可是一外国人，他在咱们这儿的签证是受时间限制的。那万一哪天他生气，他不卖了，那这套房子不又丢给你们管了？老耿，你说咱们都多大了，还能撑多久啊？再有啊，这房子的主体建筑哪天这朽了塌了，那不光是向家要来找你啊。这房子是挂铜牌的，到时候政府也会来找你啊。到时候你能跟政府说，卖房子的时候我是主人，那房子塌了不归我管了。

0: 这行吗？
1: 耿叔夫妇听得目瞪口呆，房四锦解释：
2: 耿叔，我觉得林总说的有道理，徐店长最近正在帮您咨询律师，律师也说咱仅有这一张赠与书说服力是不够的，要在法律上认定您是这两间房的主人，还需要找其他的证明。
0: 宝哥，你们先搬出去啊，等我把这个相公馆装修好了，我再请你们搬回来，还不可以吗？
3: 说心里话，我们也不想老住在这里，年纪大了，想跟孩子们住得近一点，互相有个照应。
0: 孩子在哪儿啊？
3: 酒亭。
1: 林茂根看了看房四锦，满意的笑笑说道：
0: 这不就简单了吗？房店长，我酒亭还有一套房子呢，一直都空着呢。这样，老耿，要不你们搬过去？你放心，我不收你们房租，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可以吧？
1: 耿叔立即摆手：
3: 林老板，不合适，那是您自己的房子。
0: 房子可不就是靠人气儿养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住总比空着强吧？如果你们觉得住在那儿不自在，那就这样，我拿酒亭这套置换这两小间房子，可以吧？
1: 耿运来夫妇二人互相看了看，又看了看房四锦，周秘书进一步向耿叔夫妇解释：
4: 我们林总酒亭的房子4万多一平米，大概有180多平，4室2厅，豪华五星装修，
5: 太大了，我们就拿这两间小房子换你们180平，不合适。
0: 哎呦，给别人不合适，给你们绝对合适。老耿，你听我的，你们呢先搬过去住，感受一下，觉得住得爽你就换，住得不爽以后咱们再搬回来。
1: 房四锦也很真诚地对耿运来说道：
2: 耿叔，这是目前最好的一种安排了，要不然就按林总说的，你和耿妈妈先住过去。
0: 老耿，咱们的置换手续随时都可以办，咱们呢就委托房店长帮咱们办。老耿，这下放心了吧？
1: 耿运来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林茂根冲周秘书使了个眼色，周秘书立即电话：
4: 你们过来帮林总的朋友搬个家，立刻，马上。
1: 在周秘书的张罗下，十几个工人七手八脚帮耿叔两口子把东西搬上车，房四锦目送小货车载着耿叔两口子和他们的全部家当离去，相公馆的交易也立即展开。房四锦在交易中心门口等候向文森，向文森终于来到了交易中心。
6: 哎，向先生。
7: 房店长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辛苦了啊。
7: 哦，哈哈，谢谢谢谢。
6: 这边请。
7: 好嘞。
6: 路上很顺利吧？
7: 顺利，挺好啊。
6: 来来，这边。嗯，向先生，这两张表格要麻烦您填一下。
7: 哦，好，
6: 都一些个人资料。
7: 嗯，
6: 你慢慢填，不着急。
7: 哎，好。
6: 那个申请书带了吗？
7: 哦，申请书啊，这呢？
6: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
7: 好，
6: 谢谢啊。
7: 嗯嗯。
1: 两个人把材料交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问道：
8: 哎，这新产登记表在哪儿啊？
6: 我送您来了。No no no，这个。相公馆建好后，产权一直没变更过，一直属于相家的。
1: 人头攒动的交易中心里，房四锦替向文森填写材料，房四锦指一处，向文森签一处字，房四锦替向文森复印材料，并抢着付了复印材料的钱。向文森坐在了窗口前，房四锦站。

0: 在一旁侧弯着腰和窗口里的工作人员不停交涉。办好了材料，房四锦又带着测绘人员到了相公馆测量。另一边，徐姑姑在一排排书架间穿梭，努力查找和倪海棠相关的资料。档案馆没有找到，徐姑姑又走到了上海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徐姑姑手里拿着赠与书的复印件，询问工作人员。
1: 同志，不好意思，打扰您几分钟时间。是这样的，我呢想找一个民国时期的人，这个人叫倪海棠。我刚刚在楼上的地方志办公室找过了，他们说他们的系统也找不到。那我就在想，你们这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找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啊？
2: 他们那儿找不到的话，我们这儿也没办法。您还是上别的地方找找吧。
1: 好，谢谢。
0: 住进了林茂根屋子的耿运来夫妇，却因为房屋过于豪华，觉得浑身不自在。
3: 我这一晚上都没有睡着，总觉得这不像咱们家。
4: 我也是。
3: 哎呦，我都不敢坐。
4: 你看，我也一直在这站着呢。
3: 这房子也太豪华了，比咱们原来住的那好多了，是吧？你说林老板他就是仁义，比相文森好。
4: 不该他管的事情他也管，好人呐。
3: 那咱坐坐。
4: 坐坐，来来来，坐。就是你看这多舒服着啊。
3: 哎呀，脚放下。是。
0: 耿运来放下脚。
3: 我们能在这儿住多久啊？
4: 徐店长不是说了吗，帮着咱们找证据呢，等证明我也是县公馆的人，咱们就搬回去啊。
3: 那万一徐店长他没找着证据，那林老板还认不认账？他可是说了要拿这套房子跟咱换的。
4: 但咱也不能老赖在这里，能借咱们住几天那就是一件很大的恩情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向家要是不同意，那咱就落个两手空空了？
4: 你看你怎么老说这丧气话呢你。
5: 要真是那样的话，说明啊咱就没这个命。
0: 耿妈妈叹了一口气。
3: 哎，你心倒是挺大啊，你们老耿家几辈人，71年的奉献啊。
4: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能拿我这老命跟他县文森去拼吗？他不仁，咱不能不义。
0: 徐姑姑回到安家天下静怡门店，刚进屋屁股还没沾到凳子上，房四锦就凑了上来。
2: 相公馆的勘测工作结束了，你查怎么样？有没有头绪啊？我这边马上可以换产证了。
6: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个倪海棠就像水滴入海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都怀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
0: 房四锦若有所思地说：“
3: 哎，你说他会不会用的是化名啊？”
0: 徐姑姑却掷地有声地说：“
7: 保人，保人，什么是保人啊？就是用自己的名誉去做背书、做担保，那怎么可能用化名呢？就算在万恶的旧社会，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3: 你是在怀疑耿叔吗？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耿叔不像是撒谎的人。
6: 关我直觉有什么用呢？还有证据啊。
0: 房四锦看了看窗外，感叹道：
3: 嗨，幸亏买家是林总，这耿叔也是好人有好报。
6: 我总觉得吧，耿叔他们现在稀里糊涂地住在旧亭，名不正言不顺的，总归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房四锦表示同意。
3: 是啊，你说什么时候林总能把房产过户到耿叔名下，那这事才算了了。
6: 所以啊，
1: 我们要帮耿叔找到新的证据。
0: 徐姑姑很快就来到了东华政法大学，在老朋友秦涛的办公室里，两人坐在沙发上，秦涛得意地说：
8: 哎，文昌，这件事情你来找我，算是你找对人了。
1: 你真知道啊？
0: 秦涛很淡定地看着

0: 你是我的老同学，你就直接跟我说，我会有什么好处？价码谈得拢的话，哎，你有问我有答呀。
1: 徐姑姑用手指了指秦涛，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然后站起来。
2: 行，我给你做顿好饭，我亲自下厨，可以吧？
1: 秦涛很满意地点点头，才说书一样地介绍起来。
0: 话说，在民国的上海滩，这个倪海棠啊，那跟我是同行，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名下可教出了不少响当当的大律师啊。很荣幸，我的老师就是他的学生。
2: 那照这么说的话，他是你的亲师爷啊？
0: 严格意义上是的。
1: 徐姑姑感到很困惑，
2: 你说这么有名的人，在各种地方志和档案里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呢？
0: 他这个人啊比较低调，只是在业内闻名。
2: 那他有没有什么后人啊，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人还在你们学校任教的吗？
0: 哎呀，这个很遗憾，后来这个倪海棠啊，他去了台湾，跟我的老师呢也失去了联系。我们只知道他这个人后来变得很消沉，改了职业，也改了名字，说是去专心的写什么推理探案小说了。我正想问你呢，你一个卖房子的人呢，你打听这个人干嘛？
2: 是这样，我不是有个老洋房在做西产吗？现在产权呢涉及到一份赠与书，倪海棠是保人，现在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呢都已经过世了。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倪海棠很有可能也已经作古了，那这线索就断了。
0: 人是断了，但是事情未必断得了，也许这个赠与书他可以自己说话呢。
1: 秦涛哈哈一笑，徐姑姑更加好奇。
2: 怎么说？
1: 秦涛故意停下来，狡猾地笑笑，不回答徐姑姑，反而问道：
0: 哎，我是可以点菜的吧？我点佛跳墙好吧？
2: 不行，那太难做了。
0: 那蛋炒饭我用你做吗？哎，你做就做，不做就算了。
2: 你说就说，不说算了，鬼跳墙你都吃不到。
0: 好，那你得给我写份保证书。我们这些学法律的讲究的就是个证据。
2: 我怎么写啊？我没纸没笔的，我什么都没有。
0: 我这里都有啊，并且不用你写，我让他们打印出来就好了。你只要签个名，然后我会把你的这份保证书发到朋友圈里去，让所有人来监督你执行。
1: 秦涛说完，调皮地冲徐姑姑眨眨眼睛，看着老同学启发似的微笑，徐姑姑突然恍然大悟，两眼放光地说：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我不是帮你想到了吗？
1: 秦涛刚说完，只见徐姑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纸袋，趁秦涛不注意，突然一下蒙住了他的头。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我还得为人师表呢。
1: 徐姑姑扬长而去。
3: 佛跳墙我给你做啊。
1: 秦涛冲着徐姑姑的背影喊道：
0: 哎，徐文昌，我跟你说啊，不要做太多菜，一道佛跳墙即可。
1: 徐姑姑径直来到了申报馆档案室，坐在一堆固纸堆里，汗流浃背地翻老报纸。徐姑姑对着天花板愣了半天，然后打出一个中气十足的喷嚏。打完喷嚏，徐姑姑继续翻着老报纸，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倪海棠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神啊？能不能快点出来呀？

0: 房产交易中心门口，房四锦将房产证递给向文森。
1: 天天把我耗在这个上面，我那么多大事等着我去做，我哪能总耗在这上面？钱早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吧？
2: 恭喜向先生，终于拿到房产证。
1: 哦，好好好。perfect， 哟，不错不错，第一步算是完成了啊。
0: 向文森迫不及待地问：“
3: 那我和林 Sir 能办过户手续了吗？”
2: 还不行，目前产权还有争议，还要再等一等。如果耿运来能够证明他是部分产权人，那这个产权变更还会有点麻烦。
1: 那还要拖多久呢？
2: 林总，流程还是要过一下的，好饭不怕晚。
1: 我怕晚呢？我生日大宴马上就到了。王店长，你是哪一方中介呀？怎么，我花了钱你不帮我，你倒帮着别人去了？
0: 房四锦笑了。
2: 林总，其实到现在您还没有跟我签中介合同呢。我之前找房东找房源换证核地，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你还都没付我钱呢。要不然咱今天就把中介合同给签了。
0: 林茂根长长叹了口气，好像很有苦衷。
1: 王店长，我做这么大买卖啊，我在乎这点小钱。哎呀，签合同我是要签的，但是我要签一个能交易的合同，是不是？要是向公馆我买不到手，你说我签这个合同有意义吗？还有啊，耿运来那边赶紧帮我搞定了。
2: 我会尽力的。
1: 你放心，王店长，事成之后我林茂根不会亏待你。
2: 明白。
1: 谢谢。
2: 来，这边走。
4: 来，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 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收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搭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哪里走，看枪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呜。枪就到了，像砸个破葫芦头一样，乌桓奴死尸摔到马下。杨大郎就想下车辇好去骑马去，这个车辇车身挺高，脚下有凳，他得怎么办呢？片腿踩凳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班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摆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开枪！砰，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他正洋洋得意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居念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钻，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蹬立鞍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弟，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

前替我问问安。说完讲头一偏，闭上了双睛。不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要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冲冲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内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呆，韩元帅令下，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啊，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那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钟声至，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腾在咻一声爆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来人。说是迟，那是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擒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帝要是把这个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

0: 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得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儿，韩昌打后边追上了，这李远都看见了。想到这，宅着弯弓，扽出蛟龙剑，敏敏朱红八身后，噔，唰，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又擒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泄志，好往旁边跑。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兵妹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一看这还有一个活计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钩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
1: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哭的眼神
0: 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微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哎，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被嗨到脑袋上了，啪！是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哦，是三哥，原来是三郎。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岁数大，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杨三郎眼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

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丘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一躺，半天没起来，动两动。不由得仰天长叹，哎，可惜呀，可惜，我再也回不了京都了，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替我尽忠保国，侍奉老娘。又想起自己的贤妻，只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为夫先走了。哎，听了这个凶信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愿，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当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并给你报仇雪恨，杀尽刁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牵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一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韩延寿领着兵马呼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呀，哗楞的一下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杨六郎且打且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之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

0: 那是不是困在里边了？那谁到了？咱俩再找找。哎，好，走回去。
1: 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这儿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对爹爹说呀？哥两个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啊，从昨天半夜开杀，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都到了下午了，哪受得了啊？反怒而进，大宋朝救兵来了。番兵一看救兵一到，吓得纷纷后退。等这哨人马来到了近前，才看清楚领兵带队之人正是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闯出重围，因为杨大郎他们冒充天子投降，把北国兵将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香台下，安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番兵番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地保着皇上从宫殿墙的豁口出来，你等离开了这所离宫的范围地就好办了。接近敌营的时候，范大爷呢东东往两条街也不插在沙滩虎道我阴下海生事了，虽然在幽州城自己去穿跑出来，等着出三次在木头店铁边王在他和城池自己冷气，等他带军族颠的闹烈远也跟大将姬武帝徘徊。心的话，这俩人怎么好像是六郎和七郎？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4: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了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刘占群分甲夜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请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孩子，说里面老令公哎呀的一声，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4: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3: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让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昌、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威

0: 刀必见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
1: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霍奇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啊，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可用他一用。就这么呢，韩昌啊把老贼潘仁美找来。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你要是能帮助我们杀皇上得下关城，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只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潘仁美有他的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吧。韩昌送走潘仁美，潘仁美故意的弄得狼狈不堪，盔崴甲鞋，带狼抛松，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一等潘仁美领两儿子一进来，众将一看，看那意思潘仁美可能是打仗累得够呛。八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西影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又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宫的七狼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宫和佘太君。后来

0: 和八王一商量啊，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句听。
0: 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前敌之日有潘杨两家足可以退兵。八王也点头。杨继业这两天精神也好点了，因为你老想儿子也没用，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皇上和八王要走，他害怕了，他怕潘仁美找的小脚啊，信的话，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啊，如果你们都走了，我杨继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继业的心理啊，就跟赵光义说，万岁，我们都走了也不放心，当初潘杨两家有隔膜，怕的是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皇侄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杨两家的事儿是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哎，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大王说，我不放心呐。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他，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呢，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耿，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防天子剑，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剑？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不是临阵脱逃啊！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想着老杨家，

0: 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提扔下潘仁美一二仨，杨令公一二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宴，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个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愁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潘仁美提拔的，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这个小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潘仁美喜欢他。有些话他和他儿子都不谈，可是和黄龙能说。黄龙一进来行完礼之后，坐在了旁边。恩师啊，我这几天看您是有心事，您说说，我帮您出出主意。潘仁美打了开声，摇摇头，哎，别说了，说也没用。老恩师啊，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多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当家漏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现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个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杨府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白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嗯，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着，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

0: 绝不亏了你。
1: 嘿嘿，师傅您看着办呗。
0: 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昌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挂在了幽州城外。呼延赞有点憋不住了，我们不打仗连天来这耗费粮饷，这玩意儿行吗？缺乏粮草，粮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怎么着？粮草一到就开仗。哦，怎么没粮啊？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呐，你帮我想个法吧。
3: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嗯，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3: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阳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去走小羊，治死老羊。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你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的传承人。汪子元，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制。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0: 好的是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是为了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害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要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了。

0: 仗不是生仗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仗了？我们没听说呀、啊。哎呀，
1: 不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破书袋，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帅邓丽安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毛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子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杨吉报名而入，扎恩元帅令下，叫杨吉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业，一贴于大伟，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12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啊。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这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成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走，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17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走，打打。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了啪啦噼了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浆，四郎五郎八郎。
2: 哎，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块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

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这就了不得呀，打到三十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住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了啪啦直响，下嘴唇他们都咬破了，一声不吭。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出来。打到四十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间儿都踢不上啊。公心的话，我心去命不去。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可是我说去有什么用啊？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不去，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物两毛。好。是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五。万事皆休，抓不住寒蝉开叶瘦，要杀你个二速灰。说完走兽湖，震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哈，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五百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虽然刚才有人给抹上点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

0: 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嗯，也叫我跟着出征。
1: 说话，
2: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

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二十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四十八九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十四五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这些人，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我们豁楼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您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令公别说这话。跑着令公去，总死无敌还愿。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呀、啊、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啊、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三千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斜角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彦寿。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泼口大骂韩昌，差点被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阵阵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二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地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地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之如坐骑。

0: 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一战马和韩长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了金刀。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底寒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期待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不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这个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伯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室，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赐予天伯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开刀。往前一进马，往前推，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洁白，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 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犯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抬。金刀耳中就像打了个霹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晃晃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也倒退两步，踏踏鱼鱼行，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啪往弯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古言，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文书讲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彦寿。
20: 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长鸣，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彦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砸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
19: 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

0: 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跑毫，鬃尾乱炸，肚皮要擦了地皮了，像箭打着一般。马上两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俊，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的？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起来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啊，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哇哇哇哇！吁！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1: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
0: 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战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
1: 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训地可是死罪呀。
0: 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各位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受恨的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今天把儿等抓住，竟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儿，替我的哥哥

兄弟霸仇血恨，说完往前一震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摆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燕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杨家哥俩厉害呀，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呐。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儿三个治死呢？俗话张毅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焦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继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管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着张开，翻开两掌，提脚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西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呼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引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燕寿，反正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其中有诈，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啊！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乡间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燕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穷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都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手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着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

口说不清了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郎山，两郎山拐弯之处望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寒长寒燕瘦，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郎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咦，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哎，好，七弟别追了，快回来。再看七郎追韩长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长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出坐骑，追丢了，追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六哥，怎么快回来，别追了，让回去。回去干什么呢？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哎，好，快往回走。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道咕道道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兜上来了，番兵番将各摆十八万兵阵，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骄阳，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猛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弟弟，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不要紧，血影的事。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投钱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的500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500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番兵番将就混战在一起。经过训练呢，哗的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射5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老令公出马林敌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一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2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谷口一封。杨吉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了？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子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嗯，快乐吃糖再重量。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叫有三无后为大呀。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来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那排人美，排斥以己恨。

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三个扔到外边不管呢，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又一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

0: 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收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啪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肉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肉的一声，把弓飞出去，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这小疼的，哎呦！ 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哪里走，看枪，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嗡，就是一下。这小子吓得一缩脖，一闭眼睛，心里还说呢，够呛。摔到马下，杨七郎只顾打乌桓奴，可苦了杨大郎喽。乌桓奴刚才闪身的时候，杨大郎就想下拘辇，好去骑马去。这个拘辇车身挺高，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脚往凳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大郎的身后一百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看枪，噌，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教我

0: 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了摘，晃了。瞧，再看杨二郎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砰，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的立案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弟，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是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
1: 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
0: 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千金铡，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金铡。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金铡板。眼看着千金铡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金铡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叫死铡。铡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铡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啊，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这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
2: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 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上。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定，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二百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唱得响，拖千斤闸板，这还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严的狠，想到这，宅着弯弓，奔出凋零剑，敏敏朱红八身扣，噔，手，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

0: 子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
1: 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
0: 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走杨八郎，呜，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呔，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是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这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这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你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
1: 山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三郎没走啊，故意放着八郎先走，因为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儿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想走啊，可走不了喽。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斗，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艳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啾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一躺，半天没起来。动两动。

再也回不了京都了。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替我尽忠保国。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为夫先走了。哎，听了这个凶信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

0: 我死别的不怨，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了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进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贼以血裹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轻枪，在后边。出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
1: 快乐池塘太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
0: 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上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呼噜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

0: 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虎狼和杨七狼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这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凶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凶。杨六郎且打且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动，别的号角闷闷之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杨六郎把七郎领出来，来到无人之处。兄弟，咱的四哥、五哥、八弟呢？
1: 没看见呢？是不是困在里边了？
0: 那谁到了？
1: 咱俩再找找。
0: 哎，好，走回去。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七郎的伤比六郎的伤还重，被人扎了一枪，挨了一剑，还被刀尖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对爹爹说呀。哥两个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啊，从昨天半夜开杀，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都到了下午了，哪受得了啊。就在这阵，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哨兵马，高挑大宋朝的旗号，由远而近。大宋朝救兵来了，番兵一看救兵一到，吓得纷纷后退，等这

叫人马来到了近前，才看清楚领兵带队之人正是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闯出重围，因为杨大郎他们冒充天子投降，把北国兵将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祥台下，韩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番兵番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地保着皇上从宫院墙的豁口出来，你等离开了这所离宫的繁围地就好办了。接近敌营的时候，范大爷呢是东东角也好，也好，沙滩沙滩虎道啊，阴下海收拾了，虽然在幽州城自己去穿马不敢等着出三次在木头掉铁边王在沙河城池自己冷气，等他带军卒颠个道猎远跟大将击武帝徘徊。心的话，这俩人怎么好像是六郎和七郎，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满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箫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3: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

0: 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 妈，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更

0: 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这两个孩子，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呢？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了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了。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而来亲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孩子，你说他们都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8: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7: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 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盘龙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盘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长，韩长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微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意。他有一样啊，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长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皇上死的知都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啊。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潘元帅，金沙滩之战杨继业差点断子绝孙呐，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我把你放走，我还信得着你，你可以回去。你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是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我一定按计行事。就这么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儿吧。从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潘仁美哭丧着脸说啊， 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吸引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御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公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干脆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姑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

0: 哎呦，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
0: 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张继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继业的心理呀、啊，就跟赵光义说。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黄直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阳两家的事儿是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啊、哎，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大王说我不放心呐、啊、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的，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黄直，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呢，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梗，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阳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剑，监视潘阳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嗯，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啊、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剑？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那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提扔下潘仁美一儿仨，杨令公一儿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 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宴，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个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在琢磨着。头没到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潘仁美提拔的，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这个小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潘仁美喜欢他，有些话他和他儿子都不谈，可是贺黄龙能说。黄龙一进来行完礼之后坐在了旁边，恩师啊，我这几天看您是有心事，您说说我帮您出出主意。潘仁美打了开声摇摇头，哎，别说了，说也没用。老恩师啊，您没拿我当外人，比亲儿子还亲，您心里有事我心里别扭，您说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敢和你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

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阳府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这，说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父啊，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他拆开呀，支走小杨，留下老杨，老杨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

0: 成，我绝不亏了你。
1: 嘿嘿，师傅您看着办呗。
0: 就这么办。
2: 奇迹就在身上。
0: 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城韩延寿讨敌要阵。韩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城又来讨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闭而不战。

0: 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怎么着？粮草一到就开战。
1: 哦，怎么没粮啊？
0: 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
1: 哎，
0: 都急死本帅。
1: 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
0: 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
1: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嗯，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阳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嗯，去走小羊，治死老羊。等他升过宝帐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

0: 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还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儿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呢？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眯合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着，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没听说呀、啊。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啊。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赵破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帅邓丽安下了坐骑，抬头一看，
10: 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9: 等到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 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子就没了。末将在呀。好，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恩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哎，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十二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呐、啊。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这。

0: 末将罪在哪条？风，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
1: 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让。
0: 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失其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让，胡说！”走。

0: 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呢？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
1: 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住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了啪了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天地秋晴，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
2: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睛
0: 强，不得灵的，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

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啊？君子人斗智不斗刚。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物两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长韩彦寿，抓住韩长韩彦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长韩彦寿，要杀你个二速灰。说完走兽湖震出雕灵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哈，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其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将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那我如今胡子压马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嗯，也叫我跟着出征。哎，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
啊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恁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敌含怨。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啊，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到了牢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三千人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斜角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彦寿。韩彦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破口大骂韩昌，差点没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讨的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调阵。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住了坐骑，让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韩昌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了金刀，手中一横，韩昌，你可认识老夫？哦，原来是令公千岁，哎呀，失敬失敬啊，令公千岁，我们两个虽然几次见面，但是不得说话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寡绝的将军总死无敌含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

0: 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再不在，天波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视，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次于天波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开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推，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结果，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分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抬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
1: 同样唱的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0: 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了两步，踏踏吁吁吁呀，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
1: 哇，你哭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从
0: 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军鞭一样，呜咚咚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夺天叉，啪往外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员。汪五爷，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彦寿。
8: 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成名，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彦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就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

后边的群族一看，哎呦，命功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然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袍毫，鬃尾乱炸，肚皮要擦了地皮了，像箭。

0: 针一般，马上两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顺，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的？杨六郎够帅才呀。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来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嗷嗷的打起来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了。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哇哇哇哇，吁，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1: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
0: 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战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训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各位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爹爹您歇会儿。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蛇矛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彦寿，今天把儿等抓住，并把你切成丝，拉成片，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并刺，杨六郎一百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彦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

杨家哥俩厉害呀，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呢、得把这爷三个致死，他人每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三个致死呢？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交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喂，高声喊喝，哎，杨继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管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的睁开，翻天亮掌，提袖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可游泳有毛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呼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证据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香烟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彦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穷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都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儿，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就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着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个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狼山，两狼山拐弯之处望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狼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

0: 弟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韩长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狼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哎呀，此地山势险恶。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儿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
1: 两
0: 拐两拐，韩城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出坐骑，追丢了，听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用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哎，好，快往回走，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道咕道道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都上来了，番兵番将各摆十八万兵阵，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浩带骄阳，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老令姑一看，当时吓得你也呆呆的发了，我们爷儿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猛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2: 不要紧，血有的是。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0: 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的五百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五百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番兵番将就混战在一起，这五百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着一冲一过，
2: 损伤一小半。

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五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五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老令公出马林集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已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两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谷口一封，杨继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继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继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子儿子。夫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叫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

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儿三个扔到外边不管，真格的了。”

曾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呢？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

0: 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9: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8: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9: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8: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9: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8: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9: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8: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9: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9: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8: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9: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0: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体无限，身强体健，百岁当千
8: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

0: 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10几20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20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那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 ,400-690-1677。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了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踝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又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 降指标啊，他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失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 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
4: 嗯，

0: 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3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0: 对，
3: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0: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3: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0: 对 对, 对，
3: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0: 哎，是的
3: 孙老师啊， 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0: 哎，
3: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0: 嗯，
3: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0: 嗯，还可以。
3: 我就寻思，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0: 嗯。
3: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0: 嗯，
3: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0: 嗯。
3: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0: 嗯。
3: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0: 嗯。
3: 发紫发黑，
0: 嗯。
3: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0: 嗯，
3: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0: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3: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0: 嗯，
3: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0: 嗯，
3: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0: 没效果。
3: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0: 嗯，
3: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0: 嗯，
3: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0: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3: 对对。
0: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3: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0: 啊，
3: 孙老师，
0: 啊，
3: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0: 嗯，
3: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0: 嗯嗯，
3: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0: 哎，轻快了。
3: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0: 嗯嗯，
3: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0: 嗯，
3: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0: 嗯，
3: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0: 哎，非常好。
3: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的不行啊。
0: 嗯，
3: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0: 嗯嗯，
3: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0: 嗯，
3: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
0: 嗯，
3: 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
0: 啊，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
0: 嗯，
3: 真的从太感谢您了。
0: 嗯，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
3: 对对，
0: 非常好，
3: 一点不错啊，
0: 长好了。对对对，嗯嗯，
3: 反正我现在吃了3盒吧。
0: 嗯，
3: 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
0: 嗯，
3: 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0: 不疼了。
3: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
0: 嗯，
3: 这个腿脚可有劲儿了。
0: 哎，
3: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0: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3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啊，
0: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 修复光滑的，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

0: 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哎，
1: 非常。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0: 对，
1: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孙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也吃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3: 啊？脑梗啊。
0: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
0: 哎，
3: 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天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20-30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0: 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3: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0: 对，
3: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0: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3: 脑白质，对
0: 对
3: 对
0: 对啊。
3: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0: 哎呀，
3: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0: 你
3: 脾气就上来了哈。
0: 别激动。
3: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

0: 哪，这国家战略补给方法能好使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保证他能记住事，能镇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三副药下炸弹的隐性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0: 完全正常。
1: 对对对，
0: 孙主任，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 65%， 最高 80% 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
0: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啊。真的，我给你做一做一，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一下哈，报名去了。
1: 报名报名啊！祝你老伴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好好，再见了，再见，再见，我报名，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哈！
1: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我是抚顺的。
1: 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十来年了。
1: 嗯。
3: 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1: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吃3天。
1: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1: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1: 嗯。
3: 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呢，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1: 啊。是啊。
3: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1: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1: 对对对，打那个电话办就行。
3: 那我知道了。
1: 嗯，
3: 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1: 好的，您说，别着急啊。
3: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1: 真牛啊。
3: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1: 嗯，
3: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1: 对，
3: 这老毛病没犯。
1: 嗯，
3: 往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1: 嗯，
3: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1: 嗯，
3: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了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1: 嗯，沉僵，叫沉僵现象啊。嗯，
3: 是。
1: 嗯，
3: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1: 嗯，
3: 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1: 嗯，

0: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个阴阴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1: 嗯
0: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1: 嗯。嗯。
0: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一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但是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0: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那老太太似的。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怎么
0: 我
1: 样
0: 连
1: 呢？
0: 喝8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那见那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1: 哎呦，
0: 开始照样肿。后面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买那个贴啊，啥全都买，都不好使。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
0: 对，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哇。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
0: 这不
1: 醒。
0: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我自己一头都不敢信呐。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缓过来。哎，这孩子那个天好的时候，他阴雨天压根儿就别想了。
1: 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下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
0: 是呀，
1: 挺好，挺
0: 孙
1: 好
0: 主任，
1: 啊！
0: 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都感觉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了，还能拿笤帚扫扫地。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10几天，那变化多大呀？
1: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 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十年八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0: 太好了，那孙主任，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就听你，我再定两副呗，
1: 再定两副。
0: 这网络上现在是不是就能报销60%-80%？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1: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它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嗯，
1: 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嗯嗯，
0: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1: 好，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0: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1: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3: 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1: 嗯，
3: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1: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3: 哎，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哎，
3: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1: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3: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1: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3: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1: 嗯。
3: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哦哦。
3: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1: 嗯，
3: 然后当时啊，从他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1: 嗯，
3: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1: 嗯嗯，
3: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1: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
3: 啊，
1: 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3: 做了呀。
1: 啊，做结果怎么样？
3: 他也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1: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3: 不对呀，啊，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1: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1: 您多大岁数啊？
3: 51了，我今年。
1: 啊，51岁了。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
3: 哎，
1: 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的没有啊？
3: 也没有，
1: 没有，
3: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1: 哦，嗯嗯。
3: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1: 嗯。
3: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1: 嗯。
3: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
1: 嗯。
3: 她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1: 嗯，
3: 啊。把这个胃呀，啊，给切了2/3去了。
1: 嗯。
3: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1: 嗯。
3: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1: 哦，是这么回事。
3: 这个是，
1: 嗯，
3: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1: 嗯，
3: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我有问题了吧？
1: 嗯嗯，
3: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1: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
3: 嗯，
1: 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3: 哦，
1: 嗯，
3: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1: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 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3: 哦、
1: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3: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0: 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姜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0: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哦哦，
0: 哎，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了。
4: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0: 嗯，
4: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0: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0: 嗯。
4: 这个心绞痛了，总是说犯就犯，
0: 嗯，
4: 还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0: 嗯，
4: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0: 嗯，
4: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哦，
4: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0: 嗯，
4: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0: 人。嗯，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哎，对对对，
4: 孙老师啊。
0: 嗯
4: 嗯，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0: 哎，
4: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0: 嗯，
4: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4: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似的。
0: 哎，
4: 现在在家里哦，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
0: 嗯，
4: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嗯，带着药。
4: 我闺女哦，心疼我哦，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0: 对，
4: 我当时啊就。

0: 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1: 这个药号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0: 嗯，
1: 气儿呢也不喘了，
0: 嗯，
1: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0: 嗯，
1: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0: 嗯、
1: 那是轻轻松松的。
0: 哎
1: 哎，要换以前啊，我是想都不敢想了。
0: 嗯，
1: 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0: 嗯，
1: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0: 嗯，
1: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0: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1: 石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0: 嗯，
1: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0: 哎，对了，
1: 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石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0: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1: 嗯，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0: 那不用不用
1: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就解决
1: 了。
0: 嗯，
1: 对了，孙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哎，您说。
1: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
0: 嗯，孩子买的。
1: 哦，
0: 嗯嗯，
1: 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
0: 嗯，
1: 这个要怎么办理呀？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1: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不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对，
1: 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
0: 哎，
1: 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
1: 谢谢苏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0: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白玉堂一见胡奇，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说好啊，你小子还想跑，丁大爷不把你送回来，我还想把你捉回来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手下人过来立即把这胡奇就给捆上了。白玉堂说把他给我送到松江府，送到当官问罪，跟他哥哥一路去。下边的人就把这胡奇给压下去了。把胡奇给压下去之后，白玉堂马上转怒为笑，瞧了瞧大爷丁兆来，丁大哥，正好咱们哥两个坐在一起喝两杯，好好的叙谈叙谈，怎么样？丁兆兰说，五弟，是啊，我跟你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我到这里来，一方面是给你送过来这个胡奇，另一方面呢，我正想要跟你聊一聊，谈一谈，叙叙旧。好，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席。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摆上酒席之后，白玉堂请大爷丁兆兰上座。这边呢，丁兆兰带来的这四个仆人是他手下人，白玉堂给他另摆一桌，让他们在那桌上吃。白玉堂在这酒桌上先是给大爷丁兆兰斟上酒，自个儿也倒上一杯，把酒杯一端，丁大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咱们这么多日子不见好像多少秋啊，啊，那日子就没法算了，来，咱们弟兄先干一杯，以示思念之情。丁兆兰说，好吧，五弟，谢谢了，不客气。一杯酒喝下去了，丁兆兰开始不提展雄飞的事儿。丁兆兰心里想啊，这展雄飞他到底把他安排到哪儿了呢？其实此时此刻他把展爷给安排到哪儿了，咱们不是说了吗，白玉堂把那个妇女二人送走之后，展雄飞当时还在他客厅里呢。白玉堂就跟展雄飞说了，说我把您请到我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三宝到来了，把您引到这儿来，跟您当面交代交代。展雄飞就问白玉堂，你能跟我交代什么？白玉堂说，我把三宝从开封府到来的，您是开封府里的护卫四品官，您外号叫玉猫，既叫玉猫，那就说明您武艺高强，轻功术超重，那么您来到这里没有别的，这三宝在我这儿呢，我就请您把这三宝带回去。展雄飞说，你交出来吧。白玉堂说，不是带回去我就直接交给你啊，是要你自己去找，你自己来盗。我能在开封府里把你三宝盗出来，你在我的陷空岛再把三宝盗回去，你要是能盗走，我就佩服你这斩南侠。展雄飞说，三宝放在什么地方？白玉堂说，我要告诉你那还不好办吗？三宝就在陷空岛，更具体来讲就在我的卢家庄。我这个卢家庄无非有山前这么片地方，您可以在这里把这三宝拿回去，怎么样？当时展雄飞就说了，那么我要把三宝盗走的话你怎么样？白玉堂说，你要能把他盗走，我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服罪。展雄飞说，你给我几天的日期？白玉堂说，我给你十天的日期。展雄飞当时就说了，十天用不着， 三天就够了。白玉堂当时就乐了，三天短点吧，展雄飞说不短，但是展雄飞当时啊错误的理解了白玉堂的用意。展雄飞当时并没被绑着，展爷以为白玉堂说完这话就把他放了，让他自己就在这倒跑呢。可是展雄飞把三天的日子说出来之后，白玉堂最后点头答应了，说行，三天你要把宝盗走的话，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前去投案。就这么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接着白玉堂吩咐手心人把展雄飞绑上，把展爷又绑上了。展雄飞说，你怎么还又把我绑上？白玉堂说，不绑上你能盗宝吗？展雄飞说，你绑上我，我怎么盗宝？白玉堂说，你自个儿自有办法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那么大的本事，你号称南侠客，这绑绳你还在乎吗？就这么的把展爷绑上，又送进那个通天窟里去了。所以白玉堂这就等于变着相的给展雄飞出了个难题。白玉堂此时心里边很有底数，暗想，你展雄飞想盗我这三宝盗出去，谈何容易，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今天见了大爷丁兆兰，白玉堂也不提这段。丁兆兰呢倒想探寻展雄飞的事。在酒桌上丁兆兰就说了，五弟，听说你到东京汴梁城闹腾的那么欢，你说又祭剪流刀又皇宫杀人，到底你为的什么呢？白玉堂说，为的什么呀？哈哈，大哥跟您说吧，其实就为一口气，人受一口气，活受一炷香啊。丁兆兰说，您这口气从哪儿来呢？白玉堂说，我这口气呀，就从姓展的这个人来。姓展的这个人是哪位？展雄飞，号称南侠客，皇帝御封御猫，我就冲他来的。丁兆兰说，这个御猫碍你什么事了？白玉堂说，您别忘了啊，他叫御猫，我们弟兄叫五鼠，这猫跟鼠能够并存吗？啊，他有了这个外号，那就等于把我们弟兄这五鼠都给贬低了。我就是冲着这个展雄飞去的，在东京汴梁城我折腾的热闹，哼，最后这展雄飞没把我怎么着。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了，这个事儿白玉堂没说，那事丢人，他不能跟丁兆兰说这件事儿。最后他就说了，展雄飞想逮我逮不着，怎么办？我把他呀得调到这儿来，所以我在开封府里边偷盗皇宫的三宗宝贝，那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夫人的寿礼，您知道吧，丁大哥，这玩意儿您见都没见过，一个是碧尘珠，一个是紫金盆，一个是霹雷闪电翡翠鱼，这都是旷世奇物啊，大哥您见都没见过。丁兆兰说，是啊，我没见过，能不能让我见见啊？您想见见？哈哈哈哈，这个玩意儿说实在的，我现在不能拿给您看，等着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拿给您看，您看如何？丁兆兰说，五弟，您对这个展雄飞这心有怨恨，可您知道展雄飞他是什么人吗？啊，白玉堂说，我知道，他是皇帝封的四品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啊。不，丁兆兰说，你知道这展雄飞跟我是什么关系吗？白玉堂说，跟您什么关系？丁兆兰说，这个展雄飞被封为四品护卫之后，他曾经放假回家，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碰上我二弟， 我二弟把他游打西湖岸边引到我们的墨花村。
2: 老太太看上他了，他跟我的妹妹比剑联姻，这是我们家里没成亲的妹夫啊。
1: 白玉堂一听，故作不知，假意的惊讶，哎呦，这怎么说的，感情跟您是亲戚。丁兆兰说，是啊，
2: 怎么着，你不知道吗？
1: 白玉堂说，哎呦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应该这么做了。
2: 哎呀，我太后悔了。
1: 丁兆兰说，你后什么悔呀？白玉堂说，您不知道啊，我呀由打开封府里边偷了这三宝，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留了一个字简，我这个字简上写的是让玉猫办案到这儿来找我，我们两个在这儿要斗一斗。别说这个展雄飞够汉子，看见我这个字简之后，所以我就跟来了，晚上到我这儿来了。他晚上到我这儿来之后，我对他是略施小计呀。我想展雄飞，既然你来了，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先是我在我的房门外边歇了一副对子，在我的隐蔽墙上画了一幅画，隐蔽墙上画的那个画，那是五鼠斗猫。我那幅对子呢，给他写的非常明白，自古都说猫亲鼠，今日却看鼠捉猫，横批是玉猫慢走。结果他没在那儿走，他翻身上了房了，又打房上下来了。我就用了我自己的绝招了，我用我那个假人在那儿一站，我用我的真人把他引进来。这展雄飞一看见我那个假人往前一走，扑腾一下子就掉到陷坑里头了。翻板把他翻下去之后，底下网兜子把他拿住，绳捆锁绑，我就把他压到了那个通天窟。我跟他说好了，你能够十天把三宝盗走，我就跟着你到开封府去盗案。他说我三天就能盗走，我说你三天盗走那更好。但是这个展雄飞他不老实啊，他在里边对我泼口大骂，说我白玉堂怎么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心里边无名火起，手使钢刀倒在那里，我咔不拉叉。说到这里，白玉堂不言语了。丁兆兰吓得腾楞家伙就站起来了，啊，五弟，你一刀把他杀了吧？
3: 你要是把他杀了，这个事儿可就大了
2: 啊，那是爷家的四品官呐，再者说那是我们家的贵婿呀。
1: 这丁兆兰一站起来，神色这一慌张，白玉堂接着乐了。
2: 丁大哥，跟您说，我是想把他一刀杀了，但是一样啊，我听您刚才一讲，这展雄飞跟您有这亲戚，您说我能把他杀了吗？我要把他杀喽，那丁家我那妹妹她不就守了寡了吗？啊，丁大哥，我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我是吓唬吓唬您。我一看呐，这展雄飞跟您真是亲戚，您还对他真揪心，真当回事儿，我没杀他。反正是我把他压到我这通天窟里头了，他出不来了，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去，我真跟他上开封府认罪去。他要倒不出去呢，我也让他在我跟前服个软儿，就这么个意思。丁兆兰说，五弟，这个事儿您说到这儿了，今天我来了，我舍个脸求个情行吗？能不能看到愚兄的面子上把展昭放喽？ 哎，大哥，你说到哪儿去了？您不要以为我跟展昭有多大仇，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只是怄这么一口气。丁大哥，
1: 这么说吧，您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如果展雄飞盗不走这三宝，
2: 他就服软了，那我就赢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

0: 我这个脸就正过来了，这样的话那展清妃我就放出去了，我就给您领走了，就上您那墨花村串亲戚去了。但是这三天之内，丁德刚，我不能把他放了，也不能把他给您。丁兆兰说，五弟，看在咱们这近邻的面子上，你就把他先放了行不行？白玉堂说，先放了。那得这样，咱哥俩得喝酒，你能把我灌醉了我就放他。丁兆兰说，行。怎么喝法？白玉堂是怎么喝法？我喝一碗，您喝三碗，怎么样？这丁兆兰丁大爷呀，是个忠厚老实认真的人，听白玉堂这么一说，好，换碗，你喝醉了就放人啊，从现在开始你喝一碗我喝三碗。白玉堂说，对，来。白玉堂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一碗下去了。这丁大爷端着酒碗就连着喝三碗，接着又倒上，倒上之后白玉堂把这一碗又端起来，我再喝一碗。这一碗喝下去，丁大爷又喝了三碗，白玉堂喝了三碗，丁大爷就喝了九碗。这九碗酒下去，丁大爷就已经晕了，头昏脑胀，就已经要睡了。白玉堂这个功夫还耍了个心眼儿，最后这一碗倒上，瞅丁大爷没留神，他把他倒了，结果丁大爷又喝了三碗，就这么喝，把丁大爷最后喝的是烂醉如泥。丁大爷喝醉了，丁大爷一醉，白玉堂就笑了，来呀，把丁大爷搀到后边休息，我们哥两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今天好容易见着面，我们得好好的叙谈叙谈啊。他把丁大爷带来的那四个家丁，这丁四魁都叫过来了，告诉你们，回去见了你们二爷就说，丁大爷到这儿跟我哥俩一见面，哎呦，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我们很久时间没见面了，端起酒碗了就不愿意放下呀，喝多了他已经醉了，我呢安排在后边让他休息，你们先回去跟丁二爷说，等大爷酒醒了，我让他在我们卢记庄要玩那么三天两日的，玩完了之后我负责把他送回墨花村，告诉二爷别牵着别挂着，如果他实在有牵挂的话就让他也来，怎么样？这丁家这四魁这酒喝的也不少，哥四个一听，哎呦，五爷，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跟我们二爷就那么说了啊。白玉堂说，就那么说。这四位啊坐着船回去了，可是这边白玉堂呢把大爷丁兆兰就安排到后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罗石轩。罗石轩也是修建的一个特殊地点，为什么叫罗石轩呢？它就像那个海螺那个东西那个形状一样，是在山里边一个洞，这个出口在上部，可是那个上部那个出口呢，要是没有人不知道机关的找不着门，进这里边你看四周没有门，所以把它就安排在这个罗石轩里头了。这里边有桌子有床，桌子上面给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都放在那儿。白玉堂告诉手下人在这儿听着召唤，如果说丁大爷要是醒了他也喊人，你们就过去，要什么给他什么，就有一点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白玉堂心想，这个展兄飞跟老丁家有这门亲戚，现在我认准了认定了，这丁老大一来更说明这是真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事儿还就不好办了，我得等着三天，我不能在三天之内让老丁家把展兄飞给救了，三天之后展兄飞盗不走我的三宝，说明他栽在我手里头了。白玉堂就这么想的，可是那边 这个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这四魁回去之后，一见二爷丁兆会，把这个情况跟二爷一说，二爷，大爷去了，见着白玉堂了，白玉堂对我们很热情，摆上酒席招待我们，大爷这酒喝多了，喝醉了，最后呢，这个白玉堂说让大爷在那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啊，说他们哥两个多少日子没见面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瞧那意思还想接着喝，大概是呢还想让大爷在那个卢家庄多转悠两天，多玩两天，然后他用船把大爷送回来，先让我们回来给您带个信儿，说您要不放心呢，您再过去瞧瞧。二爷丁兆会听到这里，当时心中暗想，哎呀，坏了。丁兆会心想，我不该让我大哥先去，我大哥这个人呐，他太诚实，他太厚道，结果到在那儿，让这白玉堂用酒把他灌醉了，等于把他给软禁在那儿了啊。丁兆会心想，我要是过去，这白玉堂还不定使出什么手段来，他还兴许把我也困在那儿，把我要困到那儿，这事可就不好办了。丁兆会正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后边老太太堂楼上的丫鬟来了，二爷，老太太请您。哎，丁二爷马上来了，来到后边母亲的堂楼上，一见母亲，娘，您找我。老太太说，我问你，展昭那个事怎么样了？你们救他没有？二爷说，我们正在抓紧救啊，我跟大哥商量着，这不是想让大哥过去吗，一方面给他们送一个人，再一个方面就想谈谈救展昭的事儿。老太太说，救了没有？现在还没救呢。怎么就没救啊？不是，您别着急，娘，他这么回事，我大哥过去吧，这个白玉堂见了他特热情，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摆上酒席请我大哥喝酒，这酒桌上可能也谈到过展昭的事儿，但最终结果呢，他把我大哥给灌醉了，灌醉了说要留在那个卢记庄还多待两天，说我要不放心呢，让我也去，我现在正合计这个事儿，你说我去吗？我要去，我怕白玉堂这里面还设埋伏啊。老太太一听，你们这哥俩呀是一对废物。可这个时候坐在老太太旁边的小姐丁月华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丁月华心想，感情啊，这一尺没有八寸近，你们都没有意思救展昭，我自己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公园。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丝不苟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她不好说这样的话。她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这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阴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搭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搭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

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他就想起来自己三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看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生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八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侠，这卢大爷跟双侠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挤挤叉叉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侠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县空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两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县空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氏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呢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3叉9枝儿，无数个枝条，接着那枣那才甜呢。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这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

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他的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他找过孩子，现在算来三年了，那年他那孩子八岁，今年应该是十一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她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县公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战炉剑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县公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县公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三天五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做事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龟哥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了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他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县公岛。我的妈耶，您要上县公岛？您上县公岛一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

量刑，摆着船就奔陷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要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地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蹭，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扔，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就是院中院。小院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个叉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后宅院一个独院，这个院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柜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他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他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啊，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毕竟事隔三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的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哎呦，是姑姑。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

0: 他对丁永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姑姑。丁永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永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花一转身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三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的话的话，你比三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华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

0: 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